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儿啊？住哪儿？咱二房家里头那些宽宅大院为什么不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马上就是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为此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特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流泪的，现在打河南专线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价值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那你千万别犹豫，一定要试一试这款好视力加强版的正气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理疗，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呀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爱眼日，好视力给咱河南老乡的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福利统统升级，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再加赠高档豪华收音机，一大盒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让大家全方位改善眼睛问题，限时开通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严贡生领着自家的二相公到省城州府前去招亲，现在回来了，新媳妇儿也带回来了。这当婆婆的严贡生的老婆严大奶奶就赶紧的吩咐下人给收拾房，好叫小两口住。严贡生一看他收拾房，就特意来问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收拾房。这大奶奶就说，哟，这还用问吗，咱家老二这把媳妇儿都招回来了，人家都结婚了，你说小两口新婚又是大家闺秀，能不给安排一个像样的房住吗？可是咱家这住的实在没有那么宽敞，所以呢我思来想去想了这么一间房，这还算是不错，先给收拾出来，叫他们先将就住着。这大奶奶话没说完呢，严贡生一摆手拦住了，不让说了。哎，行行，别说别说别说，干什么？收拾房啊，给二相公和二娘住，用得着吗？我早有打算，这事儿你不用操心。大奶奶不明白，要我不操心，那不收拾出房上哪儿住去？哼，你没想一想，二房家里那么多宽宅大院全都闲着，我们为什么不住？为什么？这大奶奶迟愣了一下，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哟，老爷，人家二房家里头那房子那是人家家的，跟咱有什么关系？咱凭什么去住去？

0: 咱也没那个资格去住。你看那严贡生提二房的房子，谁家的房子？严坚生他兄弟家的房子。田文书咱就有交代，来福上省城接他的时候给他带的信，这二位舅爷王德王仁给带的笔，在信里头把这情况都说清楚。赵氏那个亲生儿子夭折了，死了。当时这大爷严贡生心里头一翻个都高兴坏了，都就打定主意了，要霸占严坚生留下的这些财产。那简直钱多了去了，他这个人本来就人性不好，他能不动心？早就打定主，想好了一步一步都怎么做。可他老婆严大奶奶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人家说的是正理，那是二房家的那房产呢，有咱什么事儿？咱哪有资格去住去？他一听老婆这么说，一阵冷笑，你懂事。现如今二房家那赵新娘那孩子不是夭折没了吗？
1: 是啊，
0: 他那孩子是没了呀，可没了人家那房产那也是人家的，也没落到咱的名下呀。难道他们家就不需要过继一个孩子承继他家的家业吗？哎呀，过继那肯定是得过继的，我也听着风声了，人家呀那二大奶奶是想要过继我们家小五，那也没说要过继我们家老二啊。行了，这事儿啊你不用管了，我自由安排。我们家二房上要过继孩子承继他们家的家业，跟他赵新娘有个什么关系？行了，你甭管了，一切由我安排。这两口子正说着的时候呢，二奶奶赵氏派老妈子来请大爷。这老太太进屋了，给大爷行过礼。呀，大爷呀，我们家奶奶听见大老爷您回来了，叫请大老爷过去说话，有事儿要商量。我们二位舅老爷也在那边等您呢。
1: 哦，那好好好，我马上过去，马上过去。
0: 把这老妈子打发走了，严贡生呢收拾收拾过到二房这边来。到这来了，到了书房，跟两位舅老爷见了面了，当然都是读书人，互相见礼这都少不了的，知乎者也，客气了一通。然后这严贡生不理二位舅爷了，吩咐管事的家人，
1: 我说啊，来来来，来几个人。哎，是是是，那大老爷您有什么吩咐？
0: 上来好几个管事的家人。
1: 你们安排人把正宅给老爷打扫出来，明天二相公和二娘到这儿来住。是是是是。
0: 这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听大老爷这么吩咐，这脑子里头也画个魂儿，心里说话不对劲儿啊。那正宅是我们家奶奶住着呢，怎么着大老爷意思就要把正宅给打扫出来，明天叫二相公和二娘来住，要给他们当新房啊。这事儿我们家奶奶知道不知道啊？这下人呢不了解情况，大老爷这个人什么脾气他们也知道，说急眼就急眼，也不敢问。人家是主人，既然吩咐了答应了，领了言语下来，下来要收拾正宅屋，那得跟奶奶商量啊，奶奶现在住在那儿了，

0: 奶奶知道不知道这管事的家人到上房屋正宅屋来找自家奶奶。奶奶，有个事儿，那个大老爷刚才吩咐些话来了，说叫把正宅屋给打扫出来，要给二相公和二娘明天来住。这怎么回事？这二奶奶赵氏听完之后，这心里头翻个个，也打个愣神儿，没明白怎么回事，心里说话不对呀、啊。莫非说大老爷想把他家二相公过继给我？就算是把二相公过继给我，那也没有叫他住这正房屋的道理。这正宅应该是我婆婆住才对，他们新婚小两口他得住后一层院子那才对。这琢磨琢磨觉着这事儿不对，得说道说道，但是自己呢是个妇道人家，不能抛头露面，又叫家人把两位舅爷请出来，把这话呀跟舅爷说了。这两位舅爷呢在他面前直打马虎眼，其实两位舅爷啊对这严共生的为人十分了解，一听他吩咐下人这番话，大概就明白了这个家伙没安好心呢。但是赵氏把他们请来这么一问这个话，他们呢含得糊的啊，妹子别惊慌别着急，随他怎么说啊，到时候咱们商议就得了呗，我们去跟他说说，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哎，有劳两位哥哥了。哎，没说的没说的。这两位啊在赵氏面前也有短处，受人家恩惠啊，赵氏可没少给他们钱呢，所以托他们这点事儿表面上呢还得答应着。然后呢他们又回到书房见了大爷了。见大爷要按说直接的就把赵氏问的话问大爷呗。这两位没敢。心里说话这大爷说发脾气就发脾气。我们身为舅爷的，我们算老几，我们姓王，人家家里头姓严。到时候把这位大爷给得罪了，将来人家一发狠，连家门都不允许我们登，那我们不就干吃哑巴亏吗？以后在他们家我还能占着什么？什么也占不着了。所以呢二位啊见着大老爷的时候什么也没说，没提刚才赵氏找他们为什么事儿。其实呢不用他们提，严共生心里头清清楚楚，这个时候赵氏找他们能是什么事儿？我刚刚吩咐完叫下人把正宅屋给收拾出来给我儿子儿媳妇住，那肯定找两位舅爷就打听这事儿呗。他们不提我呀也不往这上边说，咱就装糊涂，糊涂庙糊涂神儿，看看能糊涂到几时，能糊涂一会儿是一会儿。这家伙呢安的这么个心，他呢也没往这上面说，这就唠一些其他的闲嗑。正唠着的时候，王府小厮到这来了，找两位舅老爷。二位老爷，那个有一些同学朋友说等着你二位呢，要去办文会去。
1: 是，有这么回事。哎呀，约定好的约定好的事儿，哎呀我们这边有事儿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说兄弟，哥哥，那咱们得去呀，咱不能把这正事儿给误了。
2: 是，这边也没什么事儿。
0: 那个大老弟啊，

那个这边也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我们那边呢还有个文会，那个我们就过去吧。其实呢，大爷严共生巴不得他们俩你赶紧滚蛋得了，你们走了这边就我说了算了，到时候赵氏再想去找你们也不那么容易，哪那么快的，去一找你们你们就来呀、啊、你们又不是他家下人。所以呢这二位一说要去参加文会去，点头答应。哎呀呀呀，这是正经事啊，同学朋友之间的事情怎么能够耽误呢？你们请便请便，这边啊没有什么事情，要是有什么事情啊，我再安排下人去请二位舅爷。哎，是是是，那好好好。这两位客客气气辞别大爷离开严府。这大爷严共生还挺客气呢，亲自送到大门之外，这互相的作揖行礼告了别了，这两位走了。严共生呢又到大门外回来，这会儿啊到正厅去了，叫下人给搬了一把太师椅往正厅的正中这么一坐，然后又安排人去把管事的家人都给老爷叫来，老爷有话要说。是是是。这下边人赶紧的到处去划了这些管事的家人，把管事的全都给找来了。到这儿来一看，大爷坐在这儿稳稳当当的大模大样。现在二爷这边二爷没了，二爷的那小公子小少爷也没了，二爷家里头没有男丁了呀，大爷在这儿那也就算主人了。大家伙规规矩矩给大爷严共生行礼，严共生是大模大样的，都请他们起来站立一旁。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看我我看你，心里头猜但是也猜不明白。这个时候大爷才开了口说了话了，因为他看着人到的差不多少了，几十号管事的家人都到齐了。我们严家呀最近这段时间出了一些变故，我们家二房的呢短命鬼呀早早的走了，撇下这份家业，那时候还好还有一位小少爷，将来呢可以承继家业，可谁想到小少爷也没了。哎呀，那这份家业就得我帮着承担起来了。这么着啊，那个我家二相公啊明天呢就过来承继了啊这家业。我家二相公呢就是你们的新主人，你们需要小心的伺候着。赵新娘呢她是没儿没女的，二相公到这儿来是过继给我二弟，他呢只认得他的这个父亲，跟这赵新娘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她是个新娘嘛，她也没有还占着正房屋的道理。吩咐你们的媳妇婆子把群屋打扫两间，替这赵新娘把东西搬过去，叫她到那儿去住吧。把这正房屋啊腾出来，让我家二相公到那儿住，彼此之间呢也得避个嫌疑，因为我们也是乡绅人家嘛，不能没有规矩，称呼啊也得按照规矩来，那个

0: 二相公呢，称呼赵新娘就称呼新娘。这赵新娘呢，叫我家二相公二娘呢，那就称呼叫二爷二奶奶。再过几天呢，二娘来了，得是赵新娘先过来拜见二娘，然后二相公再过去作揖。我们乡绅人家嘛，这些个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要不然叫人家笑话。你们各人家管的田地利息账目都得连夜给清算出来啊，都弄好了先送于我，我逐细的看过，好交与二相公查点。哎呀，现如今比不得二老爹在的日子了，那个时候小老婆当家，凭着你们这些奴才蒙混作弊，从今以后如果有一点欺隐之处，我把你们这些个奴才30板子一个，还要送到汤老爷衙门里头追宫本藩迷呢。好了，下去吧，知道怎么办事了吧？散了散了散了。大家伙儿听着他这么一番话，心里头这才全都明白怎么回事了。哎呦，这大老爹上这儿来霸占二老爹的家业来了，二老爹人不在了呀，剩下赵奶奶。这赵奶奶必定啊，她是小妾扶正的。哎呀，看来呀，二奶奶恐怕要吃亏。其实谁都知道，这严贡生那心眼子才多呢，非便宜不占呢。有多少还有本事的人，在他面前都吃亏，何况说赵氏一个女流之辈呢？这些个家人、丫鬟、婆子、媳妇儿，平常呢，对这赵氏就看着不顺眼。这今天大老爹到这儿来了，交代这么一番言语，大家伙儿啊心里头也觉着痛快。你原来就是个妾啊，你觉着服了正了，你就稳坐主母之位了，现在啊坐不了了。这有一些管事儿的家人大摇大摆儿来找赵氏催他搬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

0: 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鲜，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下面来关注一条惠民补贴政策。最近呢，很多听众反映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光眼睛胀痛得厉害，难受得不想睁眼。还有的听众动不动老流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出门几米远认不出人，特别影响生活。为了帮助大家调理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在河南地区发放1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们河南老乡无忧感受。那么您先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拥有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不仅添加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而且自带温润蒸汽，通过湿热敷疗。

0: 加速吸收草本精华，您贴过之后就能感觉到效果不一般，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滋润舒服，贴完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干涩酸胀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明亮了很多。想要试试的千万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准备的，其他人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贾文龙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村官李天成》。记得在当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中宣部、文化部在全国数以千计的优秀剧目中，精选出了11台优秀剧目进京展演。豫剧现代戏《焦裕禄》是河南唯一入选的剧目，河南豫剧院三团从2011年正式排练，由团长贾文龙主演。《焦裕禄》已经成为一台接近成熟的豫剧现代戏，整个剧目呢一开场就把观众拉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兰考火车站北风怒号，大雪纷飞，兰考的灾民肩扛铺盖卷，手拿讨饭篮，蜷缩在冰天雪地当中，民兵按照上级的指示分布在四周，随时阻拦灾民扒车逃荒。焦裕禄劝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饿死人才是最大的错。然而他满含热泪转向灾民，深情地说，乡亲们，我是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啊，站在这里我不知道对你们怎么说才好，我是代表兰考县委向乡亲们道歉。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贾文龙老师在焦裕禄当中的精彩演唱。

难表达我此时的心境。

谢谢你，有计难要一帮臣，但夫妻不离。三九天一旦过，难避寒气，到夜晚北风抽起，像烈气。水讨饭咱也要遵法守。

看风沙在盖住，人心的风沙伤在身头。

0: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是

0: 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河南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河南老乡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为一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为眼睛疲劳不舒服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梦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一同聆听到的是河南豫剧院副院长、河南豫剧院三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贾文龙老师的唱腔。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豫剧《焦裕禄》。《焦裕禄》的结尾呢，没有采用英雄式的剧中模式，也没有用豪言壮志来煽情，而是通过郁郁葱葱的万亩山林来寓意大自然生命的力量和人类改造自然的不竭动力，用紫色的泡桐花开来颂扬焦裕禄为后人留下的万亩焦桐，蕴含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深刻含义。伴随着贾文龙老师带来的《焦裕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罪人，卖两分两几十元就饥困，岂不不食之成罪人，卖两分两几十元几口多粮怎忍心。

一阵狂风心头震、咋看到这场龙象刚才我难逃胆丢人，为群主就在刀斧吃人分，既然是有敌只有人一条路，我为何不敢推开这扇门？

0: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这件人物造型的陶俑是中国江苏南京博物院的一件镇馆之宝，它表现的是男性跳舞的形象，而且他跳的舞蹈呢，直到今天仍然很流行。关于这件国宝的故事，让我们先从一起盗墓案说起。
3: 1950年春，在中国江苏省南京的夫子庙市场，几个文物贩子在向路人兜售一些陶俑，突然几位警察出现在他们面前。警方对文物贩子审讯后得知，他们贩售的是几件中国古代陶俑，来自南京郊外祖堂山上的一处古墓。公安部门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给南京市有关部门，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伯承立即指示文物部门迅速对被盗古墓展开考古发掘。事后人们得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物部门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进行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在南京郊外的祖堂山上发现了2处相邻的墓葬。墓道口都用青石板封堵，考古人员分别对2座墓室进行发掘，发现墓葬在落成后不久就被盗掘，棺材已经毁坏了。尽管如此，墓中仍保存有壁画，还出土了大量陶俑，其中还包括造型怪异的人首鱼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那么墓主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奇特的陪葬品呢？当时，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曾昭玉发现了解开墓主人身份的重要线索。曾昭玉参与了现场的发掘工作，墓中一些散乱的玉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很快发现，这些玉片不是普通的陪葬品，而是玉哀册。所谓玉哀册，是古代高等级墓葬的标志之一，一般上面刻有记录墓主人身份的记文，它是考古人员揭开墓主人身份最直接、最重要的资料。专家发现，玉片上有用金粉书写的“韦宝大元年”几个字，宝大是南唐的年号之一，这证明墓主人很可能是南唐时期的一位帝王。

禅堂处在中国唐代和宋代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而南唐就是十国之一，领土范围包括今天江西全省以及安徽、江苏等部分地区，都城设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南唐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38年，分别经历了先主、中主、后主三位皇帝统治。那么这两处墓葬会是南唐哪两位皇帝的陵墓呢？经过考古发掘，考古专家证实，这两处墓葬分别是南唐先主李昪和中主李景的陵墓，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专家将这两处墓葬合称为南唐二陵，这是江南一带迄今所见最大的地下宫殿。其中规模较大的墓葬称为钦陵，它是南唐第一位皇帝李昪和皇后宋氏的合葬墓，墓主人的下葬时间为公元943年。另一处墓葬被称为顺陵，位于钦陵的西南部，它是南唐第二位皇帝李景和皇后钟氏的合葬墓，墓主人的下葬时间为公元961年。在李昪墓中出土了一件很特别的陶俑，它高46厘米，双眼圆睁，嘴唇微张，嘴角上翘，面露笑容。陶俑头部很大，显然不符合人体的实际比例，这是工匠为突出人物的面部表情而采用的夸张雕塑法。陶俑头戴幞头，身穿窄袖长袍，腰间扎一条锦带，脚穿长靴。他的这身穿戴是唐代流行的西域胡服。南无俑袒胸露腹，左臂高举，右臂自然垂到身后，扭腰摆胯，正在表演西域风情的舞蹈。李昪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件陶俑陪葬呢？这还要从李昪成为南唐第一任皇帝说起。李昪早年出身贫寒，曾在寺庙里当过和尚，后来被十国之一的吴国重臣徐温收为养子。李昪十分聪明，而且孝顺养父，深得徐温的喜爱。李昪长大后率军作战，屡立战功，被吴国皇帝委以重任。徐温死后，李昪完全掌控了吴国的朝政。公元937年，他取得皇位，建立新的政权。李昪为了体现自己的正统身份，宣称自己是唐代皇帝的后裔，他改国号为唐。后人为了把这个王朝和唐朝区分开来，称李昪建立的政权为南唐。据史书记载，李昪本人非常羡慕唐代创造的盛世景象，他在很多方面加以效仿。除了治国方针以外，唐代人流行穿的胡服、跳的胡舞，在南唐也受到推崇。这尊南无俑所跳的舞蹈，就是在唐代很受欢迎的赋舞。赋舞是胡腾舞的一种，胡腾舞是由男子表演的独舞，有急速蹲跳、环形腾踏、反手叉腰等舞蹈动作。因为主要以腾踏为主，所以这种舞蹈被称为胡腾舞。专家认为，这尊南无俑表现的是南唐时期宫廷里的伶人形象。在丹麦童话《海的女儿》中，作者安徒生把主人公塑造成美人鱼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啊，中国古人也创

0: 造过人鱼合一的形象。在李昪墓中啊，就出土了人首鱼身的俑，那么它又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呢？
1: 这件中国南唐时期的人首鱼身陶俑，它高15厘米，长35厘米，俑的头部是头戴帽冠的男性形象，他面目清秀，昂首挺胸，陶俑的身躯被塑造成鱼的形状，左右鱼鳍做划水状，肩部刻画有一对翅膀。人首鱼身俑构思巧妙，工艺精湛，它出土于南唐第一位皇帝李昪的墓中。作为墓主人的随葬品，人首鱼身俑显然有特殊的用途，有人认为它是镇墓兽。镇墓兽是中国古人为了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特制的一种名器。镇墓兽往往都是人面兽身，它们口露獠牙，有一副狰狞的面孔。人首鱼身俑与镇墓兽相比，并没有狰狞恐怖的感觉，人首的面部表情甚至略带笑意，看不出它是用来震慑鬼怪的。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呢？有专家认为，人首鱼身俑更接近中国古代传说中海神的形象。在《山海经》中对海神有这样的记载：人面而鱼身无足，这与人首鱼身俑的形象一致。另外，《山海经》中还提到山神的形象：人面蛇身，尾交手上。专家说，人首鱼身俑和人首蛇身俑应该代表的是海神和山神。李昪选择人首鱼身俑陪葬，与他晚年崇尚道术有关。他也因为经常乱服丹药，个性变得暴躁易怒。公元943年2月，李昪背上生疮，不久病情恶化，没过多久就死了，终年56岁。值得一提的是，南唐只存在了38年，一共有3任皇帝。那么为什么在南京只有2个陵墓呢？这还要从南唐的衰亡说起。李昪死后，他的长子李璟继承皇位。李璟多才多艺，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他写的诗词很有名气。公元957年，后周派兵侵入南唐，李璟只得向后周皇帝称臣。李璟死于961年，年仅47岁。李璟死后，他的儿子李煜继位。李煜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词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名句，就出自他写的《虞美人》。公元975年，南唐政权被宋朝灭亡，李煜被俘，被带至今天的河南开封，后死在牢狱中，被葬于洛阳的北邙山。所以在现在的南京，只有南唐先主李昪和中主李璟的2个陵墓。南唐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留下来的文物很少，南唐二陵的发现弥补了南唐历史研究上的空白。陵中出土的陶俑造型独特，带有南唐时代特征，为研究南唐历史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 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

0: 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在中国江苏省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中，这件中国明代鎏金喇嘛塔不仅造型奇特，而且与明代航海家郑和有关。他的发现揭开了郑和死后的一段往事。下面就让我们先从他的偶然发现讲起。
0: 1956年7月的一天，几个年轻人到中国江苏省南京郊外的牛首山游览。山上有一座红觉寺，寺院中有一座红觉寺塔。当他们在塔下休息时，有人无意中跺了几下脚，发现地下面传出空鸣的回响声。在场的人意识到地下有空洞，于是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寺院的管理部门。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人员接到消息，立即前往红觉寺勘察。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塔下的空洞应该是建塔时设计的地宫。中国古人建造佛塔，常会在塔中供奉法器或高僧舍利，供奉之处一般会设计在塔刹或者塔底，分别称为天宫和地宫。考古工作者探测后发现，红觉寺塔下确实有地宫。经过发掘，一个直径0.8米、深1米的圆洞出现在人们眼前。随后，在地宫内陆续出土了微型的金棺、银棺、青花瓷罐、龙泉窑瓷罐和玉瓶等器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鎏金喇嘛塔。这座喇嘛塔高35厘米，外形像一个宝瓶。塔身开有本门，里面装饰佛像。塔刹下有宝盖和像轮，像轮四周装饰垂幔。塔身两侧的祥云托载着两尊造型庄重的菩萨。鎏金喇嘛塔安放在须弥山形状的底座上，底座四周浮雕各种纹饰，有立式顶果盘、双狮戏球和双鹿顶角等图案，充满了浓郁的佛教气息。在鎏金喇嘛塔的正前方放置了一尊鎏金释迦牟尼涅槃像，塔底四角各有一个青花瓷罐，这四个青花瓷罐罐身有瓜棱形凸起，中间描绘有几何纹，造型精美，胎质细腻，是稀有的青花瓷精品。据专家介绍，一般的喇嘛塔底座四角通常立有四座小塔，与中间的大喇嘛塔组成五塔耸立的布局。而这座鎏金喇嘛塔四角用四个青花瓷罐代替了四座小塔。
1: 在鎏金喇嘛塔的一个青花瓷罐里盛放着一些人类的骨灰，专家考证后发现呢，骨灰的主人很可能是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然而就在发现鎏金喇嘛塔的南京牛首山上还有一座郑和墓，那么郑和的骨灰为什么不在墓中，却出现在红觉寺塔的地宫里呢？
0: 专家发现，红觉寺塔地宫里出土的鎏金喇嘛塔是明代时期的器物。红觉寺佛塔初建于中国唐代，又在明朝宣德年间重新修建。宣德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专家认为，鎏金喇嘛塔是明代重修红觉寺塔时被放置在地宫里的。喇嘛塔上并没有直接记录死者的信息，而在塔座背面刻有一行文字，写道：佛弟子御用剑，太监李福善奉师。显然御用剑太监李福善是鎏金喇嘛塔的供奉者。那么李福善是谁呢？ 他与骨灰的主人郑和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起初，专家通过查阅文献，并没有找到李福善这个人的信息。直到多年以后，有人意外发现，在北京西山法海寺有一座金床，上面供奉的人出现了李福善的名字，而且还有一块碑文提到李福善就是李桐。专家考证认为，鎏金喇嘛塔铭文中提到的李福善与法海寺金床上出现的李福善是同一个人，他的真实名字叫李桐。李福善是李桐的法号。李桐于明永乐初年被选入宫中，曾多次随明成祖朱棣北征，立下功绩。他是负责建造明代皇家陵墓的御用建太监，也是郑和的生前好友，两人有30多年的交情。郑和公元1371年生于中国云南一个回族家庭，原名叫马和，小名三宝，后由皇帝赐姓郑。1381年，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军队，发动了对云南的战争。在战乱中，年仅10岁的郑和被明军抓走，成为一名小太监。几年后，他进入北平的燕王府，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成为燕王府中的一名宦官，后来在燕王朱棣的军中任职。朱棣因为对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政策不满，于公元1399年起兵，向当时明朝的都城南京发起进攻。郑和在这场战争中屡立战功。朱棣赶走侄子建文帝，登上皇位后，郑和晋升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为了开展对外交往，扩大明朝的影响，明成祖朱棣计划派出庞大的船队出使西洋，也就是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那么，派谁来率领船队代表皇帝访问各个国家呢？朱棣觉得郑和是最合适。

0: 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2: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球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0: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要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的是陈定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大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2: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得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0: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

0: 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嗯，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嗯，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嗯，除了纠结之外哈、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0: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0: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嗯，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0: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2: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非常的细致周
2: 到。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当时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嗯，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2: 啊！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2: 啊，对，真的很生气。嗯，
0: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2: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嗯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2: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啊、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0: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
4: 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
0: 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放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

0: 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1: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0: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2: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0: 天崩的开局。
2: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0: 待遇怎么样？
2: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0: 2500？
2: 对啊，
0: 差了10倍啊。
2: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1: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0: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2: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是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0: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1: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为了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0: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0: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

0: 边的时候，我就说瑞儿，你该去上班了。嗯，我是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3: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呀？
2: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3: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0: 我一是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长出来的，对吧，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3: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0: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3: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4: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3: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3: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2: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而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3: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2: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3: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2: 是，
3: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哈，这个空调的事儿
2: 是
3: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2: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 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3: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2: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3: 啊，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2: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3: 什么特点呢？
2: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3: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2: 啊，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它也可以
4: 上半夜我也用
3: 啊，
2: 对啊。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到他身上，就让它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它安睡一整晚。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2: 我们的证书，
3: 证书
2: 认证
3: 啊、
2: 哦、对，
3: 质检报告
2: 是吧？是是是啊、
3: 嗯、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啊？
7: 对，是柔柔的，
8: 更柔，更暖，是不是？
4: 对，
8: 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4: 对对对对，
2: 是是是。
3: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2: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切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3: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4: 是，
2: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3: 对，
2: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3: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2: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4: 可以。
2: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3: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2: 是。
3: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2: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3: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啊！
2: 对。
3: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2: 对，
3: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 作为天使

0: 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1: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是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语言预习成功了。
0: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
1: 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语言预习成功了。
0: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2: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

0: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正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是分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0: 有眼光。
1: 去
0: 年还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山羊老师给一个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0: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白玉，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0: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多是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3: 爸，提笔时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是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10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10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 万一是

0: 上盖一盖。
1: 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2: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3: 谢谢。
2: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5: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作为咱河南本地企业，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特别拿出专利款的蒸汽眼贴，给咱河南老乡优先感受效果。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拿到。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成，有的还总是不自觉的淌眼泪，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难受的不愿意出门，非常耽误日常生活。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专利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眼皮上。人参、石斛、蜜萌花等中草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眼睛用完水润又舒服，像被清水洗干净了，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通通升级四重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要200多，今天直接送给大家。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额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要200多，今天直接送给大家。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的健康守护者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家人们这一路以来的信任和支持啊，是你们的热情让咱大象好物能把全球真正的好东西实实在在的送到咱千家万户去。说到做到，不玩虚的，咱大象好物呢就是图个老百姓花小钱买好货享健康。这天啊真是冷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这膝盖呢就像个天气预报，一降温它就第一个知道，又酸又胀，上下楼梯使不上劲儿，出门遛个弯啊冷风一吹钻心的凉。这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老，这双腿可是咱们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顶梁柱啊，这腿不得劲啊，叔叔阿姨们肯定是得遭罪。我听说啊，这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这买了护膝了呀，不是太厚捂得慌，它就是太松总往下掉，用那种发热的吧又怕烫着皮肤不均匀，这膝盖的温度和舒坦啊怎么就这么难找呢？今天咱大象好物为您带来的是艾草护膝，它不是普通的布料啊，它更像是一个会护膝的移动温灸宝。它这里边包裹的是来自咱河南伏牛山的优质艾草，而且可是存放了足足3年的陈艾绒。咱们都懂，艾草是驱寒驱湿的宝贝，这陈年的艾绒呢，它效力啊更温和更持久，不燥不呛。它通过精妙的工艺，能将艾草的能量缓缓释放，像一双温暖的手一样，轻轻捂住您的膝盖，把这寒气呀、湿气啊一点点逼出去。它能有多暖呢？我们是实测过的啊，大概戴上1分钟吧，就能明显感觉到膝盖被一股温润的热流包裹，瞬间升温。但这热呢，可不是烫，是那种绵绵的能渗透到关节深处的舒服暖意。更贴心的呀还是它的设计，这面料用的是火山岩透气材质，上面有成千上万个微小的气孔，它保暖还不闷，戴上一整天这膝盖也是干爽的。还配有加宽的防滑魔术贴，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腿围一粘，非常牢固，咱无论是散步买菜还是慢慢爬楼都稳稳当当的，再也不用走几步啊咱就得弯腰去拽它了。它这个剪裁是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腿型的，膝盖弯曲处特别设计了弹性空间，弯腿伸腿自在不紧绷。这样一款集艾草温养、快速升温、透气防滑还贴合舒适几大优点于一身的护膝，你说它适合谁呀？它适合啊就是咱有老寒腿怕风怕冷的您，还适合膝盖时常酸胀上下楼啊费劲的您，它还适合喜欢早晨傍晚去公园锻炼跳广场舞的您，还适合经常骑电动车自行车啊接个孙子是不是为家人奔波需要膝盖保暖的您。可以说啊它就是为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膝盖健康量身定做的。说到这里啊您最关心的肯定就是价格了，这么好的艾草护膝在商场里专卖店这一对啊就要卖到100多块钱，但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不为赚钱，只为感恩回馈一直以来信任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听清楚了，今天啊仅限本时段，咱们是原价299两对的艾草护膝，今天您不用299，不用199，也不用99了，咱们今天秒杀价19块钱，只要19块钱，咱们一双的艾草护膝您就带回家了，而且啊还有加赠福利，买2双呢再送您一个护腰。叔叔阿姨，这个价格您平时是绝对遇不到的，它可能就是一箱牛奶的钱，几包点心的钱，但换来的是您和您老伴儿整个秋冬膝盖的温暖和舒坦，换来的是您行动自如的轻松和快乐。这份健康啊千金难买，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由于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咱秒杀价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那咱们买2双送个护腰的这个名额呀仅仅开放给接下来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的库存是非常有限的，真的只有这么多，电话您记好了，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价格是立刻

回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电话呀，就是您通往温暖膝盖和超值优惠的这唯一通道，就是为了感恩回馈。这我已经听到导播提示了啊，已经有心急的这叔叔阿姨已经有打进电话的了，手速真快，机会啊，这就像秋天的凉风，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您千万别想着等会儿再说啊，我去看看，我去比比，健康不等人，优惠更不等人。现在就请您记住一个动作，拿起电话拨打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您看，像这早上啊，咱叔叔阿姨们出去遛弯，带上它呀，不怕冷风钻膝盖；晨练的时候跑步带着，保护膝盖不受凉；还有在这办公室里带呀，久坐也不怕膝盖酸。就连平时骑电动车接孩子，是不是？带着它都能挡住风，膝盖再也不凉飕飕的了。还有就是这阴雨天膝盖疼的时候呀，带着它也能慢慢发热，把湿气排出去，疼痛啊就减少不轻。慢慢你就发现了，这湿气寒气出来了，这老寒腿的问题啊就解决了。晚上睡觉要是膝盖凉啊，带它也能暖乎乎的，睡得更踏实。而且您就算是把它套在裤子里边穿啊，穿上裤子外面也看不出来，不影响美观，特别方便。都说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的健康是全家人的福气。秒杀价只需要19块钱，对了，您没听错，只需要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两双再送您一个护腰。为自己花是智慧，为老伴儿花是体贴，为父母花是孝心。别再让冰冷的膝盖限制您的脚步，别再错过这个把温暖和健康一起带回家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家人们，这么疯狂的价格，这么硬核的福利，一次打包全部带回家，秒杀价19块钱，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两双呢还再送您一个贴心的护腰啊。来自于伏牛山的艾草，加上3年的陈艾绒，驱寒驱湿效果更强，1分钟快速升温。那这19块钱的秒杀价格不是自动就有的，名额啊咱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您实实在在的把握住这机会。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的家人们才能锁定这个价格，名额极其有限呀！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的家人们才能锁定这个价格，名额极其有限呀！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们要确保这实实在在的健康福利是送到咱真心关爱自己关爱家人的

0: 自己这老寒腿好多年了，这几天天气这么冷，一定要试试这艾草护膝。张大妈刚刚打进电话了，说心疼这儿子天天骑电动车上班啊，这膝盖可不能早早的出了问题了。这19块钱就能买到一双艾草护膝，买两双还再送个护腰。哎，自己的有了，这儿子的护膝啊也给准备上了，老伴的这护腰啊也都有了。这一家的膝盖和腰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家人们，手快有，手慢无，错过了今天，咱们秒杀价格，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两双，还再送您一个护腰的这机会啊，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4样里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 400-800-8379， 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 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 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 400-800-8379 400-800-837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0: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

0: 陆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0: 五、四、三、二、一，点火！
1: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4: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关联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5: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0: 中国航天科技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8: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7: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8: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9: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 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6: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2: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1: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3: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4: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5: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4: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6: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7: 我们调度所有风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风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16: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9: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0: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的，这个巷道
2: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1: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0: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3: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4: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5: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中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

0: 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3: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
1: 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

0: 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FM95.5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4: FM95.5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河南各地立足特色产业，以科创布局，凭制造争先，不断刷新产业发展新高度。
4: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3: 我省全力开展应急抢收和烘干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全省粮食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农业部门全链条服务三夏丰收。
3: 深圳文博会上，河南组团集中发布11个新品项目。
4: 河南“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布，交通消费重点明确。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深耕智能矿山装备研发，发力生物健康食品制造，河南各地立足特色产业，以科创破局，凭制造争先，不断刷新产业发展新高度。请听报道。
5: 这里是铁弗兰集团的生产车间，在我身旁完成装配等待发货的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关节机器人自动化钻机，操作员坐在地面的疾控中心就能够指挥它完成高精度的煤矿钻探任务。
3: 这款产品专为煤矿井下高危环境设计，一人可同时管控多台钻机，显著提升安全性和生产效率。铁弗莱装备制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张海涛：
6: 我们自主研发了防爆多关节机械臂，在搬运钻杆的时候可以实现微米级的定位精度，使用时无需进行频繁的维护保养，真正让煤矿设备做到了皮实耐用。
3: 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来自每年拿出超过营业额5%的资金投入研发。如今铁弗莱的矿山安全智能装备已服务于全国500多座煤矿。今年11月，企业年产3000台套的智能装备项目预计将投运，进一步巩固其在高端矿用装备领域的核心竞争力。铁弗莱装备制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张硕：
7: 聚焦井下无人化钻探装备、智能感知与预警系统等关键技术，构建装备销售加现场服务加数据运煤的一体化服务模式，从单一装备制造商向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
3: 近年来，平顶山宝丰县将高端装备制造纳入主导产业，初步构建起以矿山电气装备为核心多领域配套发展的格局。今年一季度，全县规模以上制造业工业产值同比增幅超20%。平顶山宝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慧丽：
8: 我们将继续聚焦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方向，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力争培育更多国家及省级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推动装备制造业向更高能级迈进。
3: 记者在河南飞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该企业生产的阿洛酮糖甜度是蔗糖的70%，但是几乎零热量，不生血糖，还可以降低蛀牙风险。年产3万吨的阿洛酮糖车间，从投料到提纯、结晶等环节已全面实现智能化。河南飞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明杰：
9: 这个阿洛酮糖产品呢，是我们利用合成生物技术从粮食里面提取出来的。我们呢，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模拟移动床的分离技术，使我们生产的阿洛酮糖纯度呢，可以达到99.9%。
3: 去年7月，阿洛酮糖被国家卫健委批准为食品原料，飞天生物是我国唯一拥有从小麦原料到阿洛酮糖全产业链

0: 技术的企业蔡明杰。
1: 我们就是要抢抓机遇，把粮食呢吃干榨净，我们还想布局塔克糖、药用氨基酸等产品，努力打造呢全国最大的功能性稀少糖的示范园区。
0: 目前鹤壁淇县依托飞天生物科技产业园布局粮食精深加工、生物合成功能糖、生物医药健康食品及物流配套四大功能区，推动生物制造产业提质升级。鹤壁淇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张航。
2: 我们飞天生物科技产业园形成了从淀粉初加工到代糖、代蛋白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条，我们将聚焦生物制造生态圈建设，力争到15/5末，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25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三下生产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突出抓好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着力规范生产系统、生产流程和作业活动，确保矿山安全运行。要突出抓好防汛减灾，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防范，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安全度汛。要突出抓好消防安全，深入开展服务业经营性场所除火患保平安攻坚行动，加强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动火作业一件事全链条整治，严防火灾事故发生。要突出抓好危化行业管理，强化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全流程监管，持续抓好烟花爆竹、打飞制围专项行动，严防试管漏管。要突出抓好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大重点领域、重点单位监管执法力度，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会议指出，目前我省夏粮由南向北陆续收获，要深刻认识做好夏粮工作的重要意义，精心组织、科学调度，确保夏粮应收尽收，秋粮应播尽播。要全力抓好小麦抢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农机作业调度，高效组织烘干晾晒、收购收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要抢时抢商开展夏种，坚持收种并举，稳定播种面积，推动单产提升，确保秋粮种足种好。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宣传引导，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夏粮生产平稳有序。会议听取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强调高考事关国计民生，关系千家万户，要按照省委安排部署，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实的作风，做好组织保障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要着力强化考试安全，周密细致制定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落实落细考前、考中、考后各环节措施，全力保障高考安全顺利进行。要切实加强服务保障，扎实做好食宿安全、交通保畅、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关心关爱特殊考生，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让广大考生沉着备考、顺利复考、从容应考。要着力维护公平公正，严肃考分考纪，严厉打击高考舞弊，严格招生录取纪律，确保阳光高考、公平高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全力开展应急抢收和烘干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全省粮食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农业部门全链条服务三下丰收。

0: 一边抓紧组织农机抢收成熟小麦，一边开松马力启动烘干设备，全力以赴保障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的1000多亩麦田里，十余台收割机往来穿梭，机声轰鸣，运粮车紧随其后，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车厢。
2: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明后两天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今天晚上连夜收完。
1: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盘活本地收割设备的基础上，积极对接跨区作业、农机驰援作业，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3: 近期阴雨天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利用晴好天气帮助农户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确保下粮烘产丰收。
4: 在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刚收割的湿小麦堆积如山，4台大型烘干机全速运转，昼夜不停，开启24小时不间断烘干作业模式。确山县刘店镇种粮大户徐大华：
5: 我从儿子一号开始收的，因为前期买阴雨连绵有倒伏的现象，目前收的有100多吨正在烘干。
4: 今年确山县小麦种植面积达86万多亩，为有效应对阴雨天气，破解农户湿麦储存晾晒难题，保障新收小麦及时烘干安全入库，确山县科学布局全域布点，共设立69个粮食烘干点位，投入98台粮食烘干机，实现乡镇区域全覆盖，就近为农户提供烘干服务。
6: 为什么小麦进入这个烘干机里面的时候它倒子下不来？
7: 这个粮食水分太大了，压紧了，这粮食缺乏流动性下不来。
4: 持续阴雨导致新收获小麦含水率大幅偏高，偏高的水分不仅无法直接入库存放，还容易在烘干过程中结块挤压，堵塞烘干机清理筛、拨粮轮等核心部件。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技术员万炳迪：
6: 小麦会产生粘连，造成内部堵塞，降低了烘干的效果和小麦的品质，严重时还会加重设备的负荷，烧坏电机，增加维修成本。
4: 为最大程度减少煤电损耗，保障烘干作业顺畅高效，各烘干站点第一时间对接设备生产厂家，请教专业技术要领，优化烘干作业流程。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经理于海晨：
8: 在拥堵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下调建阳速度，另一方面微调烘干机的参数，加大设备的通风量，要求我们操作人员增加巡检频次，定时清理筛网，全天候保障抢收回来的湿麦顺利烘干入库。
4: 据了解，驻马店市统筹全市烘干资源，已动态公布529个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及联系电话，方便农户随时咨询、就近预约、便捷送烘，全方位筑牢下粮安全收获防线。
9: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针对近些年三夏期间降雨多发、粮食易霉变等难题，河南加快补强烘干基础设施。今年全省粮食烘干机达到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依托充足烘干产能，多地提前开展早熟小麦烘干作业，错峰保障港坡、滩地零星成熟小麦及时归仓。同时，农业部门构建起收割、烘干、播种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模式，足额储备各类农资、农机设备，实现下收下种无缝衔接。目前，河南已建成省市县三级农机服务体系，拥有各级小麦农机服务中心832家，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742支，专业化农机力量全面就位。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安阳东部、新乡东部、濮阳、开封、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阳西部局部有中雨。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北部东南部局部阵风八到十级，明天夜里全省偏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北部16度到18度，南部20度到

0: 22度，其他县市18度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21度到23度，东部东南部23度到25度，其他县市25度到27度。27号，西部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的阵雨，其他县市多云到晴天。28号，南部多云到晴天，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转阵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最高气温23度到24度。
1: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深圳文博会上，河南组团集中发布11个新品项目，河南155规划纲要发布，交通消费重点明确。
0: 5月23号，河南组团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11个新品项目。大象新闻记者秦佳泽报道。
2: 如果不只用语言，如何来讲述河南5000年的历史文化故事呢？在深圳文博会河南创新项目与产品发布会上，河南用虚拟现实电影与全新系列文创产品给出了答案。
3: 在新品发布会上，大象园带来了虚拟现实电影《龙门金刚》，清明上河园带来了 XL 大电影《清明上河园千年之约》，新技术赋能传统文化表达，为观众带来全息全感体验。清明上河园商务招商专员张月轩。
4: 我们清明上河园的 XR 大电影，全球首个北宋的 XR 大电影，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红桥流水，市井吆喝，繁楼盛世，虚拟现实的技术打破壁垒，让游客更加沉浸式的感受北宋文化的繁华。
3: 龙门福宝、宋朝有礼、礼遇英城等以东方美学实体转化为核心理念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则实现了传统美学与实用载体的创新融合。洛阳城市礼物研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詹立鹏。
2: 龙门福宝这个 IP 系列也是借助此次深圳文博会进行全国的一个首发，围绕龙门石窟元素进行了二创，结合它的线条以及配色来复原古代艺术的东方审美。
3: 开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集团宋朝有礼市场总监李雪瑶。
5: 手上这个变绣冰箱贴是我们今年也是新出的新品，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纯手工刺绣。那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些非遗变绣呀、非遗木板年画，就把它变成我们的小幅的携带在身边呀、贴在冰箱上，能够日常融入生活中的产品。
1: 作为河南省文旅发展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创河南推进会暨2026年河南省文化创意大赛、河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会同步举行。现场有哪些亮眼的新潮文创？文旅资源如何与资本精准牵手？来听大象新闻记者戴明熙、郑子怡的报道。
3: 在安阳的甲骨文脉愈创焕新文创市集上，汇集了各大博物院、场馆还有企业等的一些文创产品。殷墟博物馆李文公新媒体运营工作人员党同心，
6: 殷墟的一些文物，像是亚长的手，还有我们殷墟的大 logo 大义商，也叫天义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款。这款潇潇干发帽呢，是我们殷墟博物馆文创店李文公卖的最好的一个大爆款产品。
3: 每一个甲骨字形都是一个天然的文创符号，今天的消费者买的也不只是一个杯子、一把扇子，而是一种情感链接、审美表达和文化认同。同样从妇好萧尊身上找灵感，河南博物院玩出了科技感。河南博物院文创发展部销售总监吴俊华。
7: 纳米微雕的技术给它浓缩在这样一个小点上面，合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和楷书，组成了一个妇好的好字，
6: 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一样。
3: 除了文创市集，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等多家文创单位代表围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同时2026河南省文化创意大赛启动，大赛聚焦中原文脉、文创加融合等方向，通过激发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创意，让更多灵感变成爆款，让作品走进生活。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文化产业部部长林维。
8: 我觉得我们河南从产品的挖掘上面转向做 IP 的这块打造，加强这方面的一些发力吧。除了我们实物文创之外，加强一些文艺文学、演艺空间还有数字技术的这方面的拓展，现在所谓的新文创发展重要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6: 作用
9: 中丰厚的中原文化宝藏，文旅发展如何玩出新花样？在河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会上，各个文旅项目发布了活化需求。我手里的这本招商运营项目手册还重点推介了涵盖古街活化、沉浸式业态打造、数字升级等多元赛道的文旅项目。
3: 省内外文旅投资企业、运营商、产业链群代表等近300名嘉宾参会。活动现场通过企业展示推介和重点融资项目路演，为优质文旅资源与社会资本精准对接、文旅项目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搭建了平台。林州市红旗渠林绿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建伟
10: 推介的是林绿山航空运动户外运动目的地项目，跟这个社会上各界的投资商包括银行相关单位，我争取促成我们下一步的合作。
3: 河南安信文旅集团董事长张景伟
11: 具备从设计规划到产品的定制以及到后期项目的管理和运营，全程全链条式的一站式的服务，合作我们的这个文旅游乐项目，定制主题游乐和互动方法。
0: 以首发育业态，以体验聚人气，洛阳大力发展首店经济、首发经济，打造沉浸式特色化消费新场景，推动消费提质升级。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马兆格报道。
12: 正午时分，坐落于正大国际中心7楼的燕天下燕月中期大门缓缓推开，盏盏唐风宫灯次第亮起，一场穿越千年的沉浸式唐宫盛宴就此启幕。这样热闹的沉浸式演绎加古风餐饮模式，自今年3月落地便成为消费新热点。游客赵霞：
13: 我是从郑州过来的，比想象中的要美得多。我们是第二次来，有不同的体验，太棒了。
12: 走进燕天下燕月，盛唐风韵扑面而来，古装侍者步履轻盈，以古法行分餐之礼，饮主青瓷相应，专人随侍讲解，让食客在味蕾与视觉的双重体验中近距离触摸河洛文脉。这样的创新模式正是洛阳首发经济蓬勃兴起的生动缩影。燕天下燕月洛阳店总监孙亚佩：
14: 用文化为餐饮赋能，让大家在享用美食的同时感受洛阳深度的文化底蕴，也推动牡丹文化走进更多生活场景，实现更广的传播与传承。
12: 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洛阳文旅集团打造神都13方项目，聚焦首店、首秀、首演、首展，推出沉浸式史诗演绎、河图洛书等重磅首发项目，将河洛文化与沉浸式消费完美融合，构建起商业加文旅加体验的全链条首发消费格局。河图洛书演绎项目总经理李道斌：
15: 而是一种精神探源的生活方式，让洛阳的文旅从看一眼变成了住一夜，从观光游升级为文化沉浸游。
12: 为提升首次经济品质，今年洛阳计划建设老城历史文化、洛龙环开元湖等5个首发经济集聚区，力争引进知名及原创品牌首店30个以上。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省级品牌集聚区13个，累计引入各类品牌近3000个，涵盖零售、餐饮、休闲娱乐等多个领域，为消费者带来诸多新鲜体验。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河南15/5规划纲要发布，提出打造郑州国际交通枢纽，推进雄商平洛州等高铁建设。民生方面要求稳定住房消费，探索中小学生春秋假。
0: 5月25号，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跨沿黄大道钢眼梁拼装完成，该工程完成陆港集疏运体系，助力中欧班列郑州高效运营。
1: 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了解到，自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老家河南生命安全与健康、生涯教育3门地方课程，并列入教学计划与课表。
0: 5月25号，据最高人民法院消息，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出炉，河南入选6个，分别是新安县人民法院、铁门人民法庭、叶县人民法院、三长路人民法庭、林州市人民法院、姚村人民法庭、范县人民法院、张庄人民法庭、西峡县人民法院、五里桥人民法庭、信阳市施河区人民法院、董家河人民法庭。
1: 2026年，郑州市第三批人才公寓今日上线配租，涉及郑东新区、惠济区两个项目，共计640套、678间房源，符合条件者可

0: 之声原创作品音乐会在三门峡国际文博城大剧院举行，音乐会共展演22首原创音乐作品，涵盖家乡礼赞、人文底蕴、人间温情、家国情怀四大主题。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

0: 人人有范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家人们，大家好，咱大象好物最贴心的健康守护者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家人们这一路以来的信任和支持啊，是你们的热情让咱大象好物能把全球真正的好东西实实在在的送到咱千家万户去，说到做到，不玩虚的。咱大象好物呢，就是图个老百姓花小钱买好货，享健康。这天儿啊，真是冷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这膝盖呢，就像个天气预报，一降温，它就第一个知道，又酸又胀，上下楼梯使不上劲儿，出门遛个弯啊，冷风一吹，钻心的凉。这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老。这双腿可是咱们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顶梁柱啊，这腿不得劲啊，叔叔阿姨们肯定是得遭罪。我听说啊，这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这买了护膝了呀，不是太厚捂得慌，它就是太松总往下掉，用那种发热的吧，又怕烫着皮肤不均匀，这膝盖的温度和舒坦啊，怎么就这么难找呢？今天咱大象好物为您带来的是艾草护膝，它不是普通的布料啊，它更像是一个会呼吸的移动温灸宝。它这里边包裹的是来自咱河南伏牛山的优质艾草，而且可是存放了足足3年的陈艾绒。咱们都懂，艾草是驱寒驱湿的宝贝，这陈年的艾绒呢，它效力啊更温和更持久，不燥不呛。它通过精妙的工艺，能将艾草的能量缓缓释放，像一双温暖的手一样，轻轻捂住您的膝盖，把这寒气呀、湿气啊一点点逼出去。它能有多暖呢？我们是实测过的啊，大概戴上1分钟吧，就能明显感觉到膝盖被一股温润的热流包裹，瞬间升温。但这热呢，可不是烫。是那种绵绵的能渗透到关节深处的舒服暖意。更贴心的呀，还是它的设计，这面料用的是火山岩透气材质，上面有成千上万个微小的气孔，它保暖还不闷，戴上一整天这膝盖也是干爽的，还配有加宽的防滑魔术贴，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腿围一粘，非常牢固，咱无论是散步买菜还是慢慢爬楼，都稳稳当当的，再也不用走几步啊咱就得弯腰去拽它了。它这个剪裁是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腿型的，膝盖弯曲处特别设计了弹性空间，弯腿伸腿自在不紧绷。这样一款集艾草温养、快速升温、透气防滑还贴合舒适几大优点于一身的护膝，你说它适合谁呀？它适合啊，就是咱有老寒腿、怕风怕冷的您，还适合膝盖时常酸胀、上下楼啊费劲的您。它还适合喜欢早晨傍晚去公园锻炼跳广场舞的您，还适合经常骑电动车、自行车啊，接个孙子是不是，为家人奔波需要膝盖保暖的您。可以说啊，它就是为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膝盖健康量身定做的。说到这里啊，您最关心的肯定就是价格了。这么好的艾草护膝在商场里专卖店，这一对啊就要卖到100多块钱。但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不为赚钱，只为感恩回馈一直以来信任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听清楚了，今天啊仅限本时段，咱们是原价299两对的艾草护膝，今天您不用299，不用199，也不用99了，咱们今天秒杀价19块钱，只要19块钱，咱们一双的艾草护膝您就带回家了。而且啊还有加赠福利，买2双呢再送您一个护腰。叔叔阿姨，这个价格您平时是绝对遇不到的，它可能就是一箱牛奶的钱，几包点心的钱，但换来的是您和您老伴儿整个秋冬膝盖的温暖和舒坦，换来的是您行动自如的轻松和快乐。这份健康啊千金难买，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由于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咱秒杀价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那咱们买2双送个护腰的这个名额呀仅

紧开放给接下来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的库存是非常有限的，真的只有这么多，电话您记好了，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价格是立刻回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电话呀，就是您通往温暖膝盖和超值优惠的这唯一通道，就是为了感恩回馈。这我已经听到导播提示了啊，已经有心急的这叔叔阿姨已经有打进电话的了，手速真快。机会啊，这就像秋天的凉风，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您千万别想着等会儿再说啊，我去看看，我去比比，健康不等人，优惠更不等人。现在就请您记住一个动作，拿起电话拨打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您看，像这早上啊，咱叔叔阿姨们出去遛弯，带上它呀，不怕冷风钻膝盖；晨练的时候跑步带着，保护膝盖不受凉；还有在这办公室里带呀，久坐也不怕膝盖酸。就连平时骑电动车接孩子，是不是带着它都能挡住风，膝盖再也不凉飕飕的了。还有就是这阴雨天膝盖疼的时候呀，带着它也能慢慢发热，把湿气排出去，疼痛啊就减少不轻。慢慢你就发现了，这湿气寒气出来了，这老寒腿的问题啊就解决了。晚上睡觉要是膝盖凉啊，带它也能暖乎乎的，睡得更踏实。而且您就算是把它套在裤子里边穿啊，穿上裤子外面也看不出来，不影响美观，特别方便。都说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的健康是全家人的福气，秒杀价只需要19块钱。对了，您没听错，只需要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两双再送您一个护腰。为自己花是智慧，为老伴儿花是体贴，为父母花是孝心。别再让冰冷的膝盖限制您的脚步，别再错过这个把温暖和健康一起带回家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家人们，这么疯狂的价格，这么硬核的福利，一次打包全部带回家，秒杀价19块钱，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两双呢还再送您一个贴心的护腰啊。来自于伏牛山的艾草，加上3年的陈艾绒，驱寒驱湿效果更强，1分钟快速升温。那这19块钱的秒杀价格不是自动就有的，名额啊咱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您实实在在的把握住这机会。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的家人们才能锁定这个价格，名额极其有限呀，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们要确保这实实在在的健康福利是送到咱真心关爱自己关爱家人的听众手里的，咱们是防止刷单，防止其他人囤货啊，所以打进来电话，咱们一个人也就这一个机会，秒杀价19块钱，只要19块钱，咱们一双的艾草护膝您就带回家了。而且啊还有加赠福利，买两双呢再送您一个护腰。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导播示意我啊，电话这会儿都接不过来了，客服都忙不过来了。王大爷刚打进电话就说自己这老寒腿好多年了，这几天天气这么冷，一定要试试这艾草护膝。张大妈刚刚打进电话了，说心疼这儿子天天骑电动车上班啊，这膝盖可不能早早的出了问题了，这19块钱就能买到一双艾草护膝，买两双还再送个护腰。哎，自己的有了，这儿子的护膝啊也给准备上了，老伴的这护腰啊也都有了，这一家的膝盖和腰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家人们，手快有手慢无，错过了今天咱们秒杀价格19块钱一双的艾草护膝，买两双还在送您一个护腰的这机会啊，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了。400-600-0737，

0: 4006007374006007037，400-600-0737。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接下来的这波福利只送给晚间听众，而且全天只送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好视力爱眼日专门开通了晚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晚8点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无忧感受效果，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安神助眠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如果你眼睛总感觉不得劲儿，像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只能看个轮廓，一到晚上眼前还发昏发暗，只想闭眼休息，严重的还有流泪、怕光、干涩等各种问题，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抓紧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中草药吸收渗透，眼睛当时就清晰滋润，每天贴一次，眼睛轻松透亮一整天。再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门给晚间听众送福利了，只要您晚8点前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最后还有一套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4重大礼，晚8点前打电话人人有份，晚1分钟都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
3: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

0: 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啊，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啊。对的，嗯。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啊。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啊。也刚好又坐了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2: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他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6: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
6: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0: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

0: 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1: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1: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啊、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嗯，
0: 有点心动、
2: 啊、对。
0: 当时向瑞呢
1: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啊，名字
2: 说名字、
0: 啊、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1: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嗯、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嗯，那我叫葵葵。
0: 好、哦、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1: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1: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0: 想问问阿姨哈、啊，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2000年。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雨啊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是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0: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嗯、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
0: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啊 QQ
2: 啊 QQ，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

0: 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相对的 QQ。
1: 后来呢？
2: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1: 嗯，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2: 那也有一年左右。
0: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替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2: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
2: 嗯，
1: 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2: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3: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啊，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0: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嗯，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嗯。

0: 3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1: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0: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1: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0: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1: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0: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0: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0: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0: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0: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6: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0: 为什么？
6: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0: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0: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0: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8: 应该说珍惜。

0: 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2: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1: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0: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3: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4: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3: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5: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的是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4: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大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4: 那时候我记得 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湘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
3: 嗯，
1: 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3: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嗯，然后呢
4: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
1: 嗯，
4: 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嗯，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4: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
1: 嗯，
4: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1: 嗯，
4: 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4: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4: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他来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4: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那假如每一天的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四集。
5: 叔虚，
6: 小子在，大人有何吩咐？
5: 立即发布文告，就说魏府剽窃案不日可破。
7: 英奇听了不禁大惊失色，
8: 大人，你真有这样的把握？
5: 小五笑了笑，你没注意到这韩孔谎话连篇吗？他肌肉发达，孔武有力，偏要装出一副饥寒交迫的样子。试问一下，衣食不周的人可有这般肥贱的？我看他手掌上起茧的部位又分明是灌物刀剑所致，可问他秋季乡里例行操练的事，偏又装得愚昧无知。他目光凶悍，却装得害怕之极，腰带上分明有长期佩戴短刀的痕迹，却死不承认。我跟你说啊，凡是喜欢撒谎的人，心中无不有隐情。
6: 啊，对对对，大人说得对。
5: 传令下去，立即移书各乡、亭、市、里，传告亭长、三老、乡政的各主事官吏，豫章郡豫章县洪崖里有绝工是韩孔，出入居处不洁，无耕作产业，经绝育草逮捕验问，得知案犯韩孔出入不归，颇有隐情，为魏府剽窃案之重大嫌疑人。各乡、亭、市、里，凡有接受韩孔衣服、器具、钱财者，需立刻向县吏自首，不得隐瞒，知情不举者，与韩孔同罪。
7: 小五几乎是

0: 一口气念完了文告。见书吏写完，小五又仔细地看了一遍，才让书吏即刻发出。待书吏走后，英奇凑到了小五跟前。
1: 大人相信定会有人将那刀鞘送交县亭来吗？
0: 小五笑而不答。
1: 还有，大人怎么能肯定韩孔会将劫掠的钱财送人呢？
0: 小五又笑了笑，还是不答。见英奇不再问别的了，他才咳嗽了两声，慢慢地回答。
2: 英奇君啊，从这人的出身和生活习惯来看，他不是习惯挥霍的人，劫得的钱财也一定不会大方地分给别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会舍得丢弃那刀鞘。就像贫苦的人们会下意识地把街市地上散落的每一块烂布片掖在怀里一样，我深信过不了几日一定会有新的线索。
0: 英奇对小五的回答半信半疑，信的是小五的回答头头是道，句句在理，不容反驳；疑的是事情如果真像小五分析的那样，那此案便不日即可告破。那小五不是太神了吗？英奇正被这半信半疑搞得懵懵懂懂的时候，小五说话了。
2: 哎，英奇君
3: 啊，在。
2: 听说令叔在太守府中做事，可有什么重要消息没有？我前几日听王公说，最近东南驻郡流民增多，局势不稳啊。
0: 英奇听了轻笑了一下。
4: 家叔为人一向谨慎，我问他太守府的院子里有几棵松树，他都缄口不言，还常警告我违例者一定要勤俭廉洁。大人如果能破获此案，一定能闻名全郡，甚至能获得无害的荣誉称号。虽然这算不上是巨案，但因为涉及的是豪强大族，据说惊动了长安的狱吏，御史府的窃责文书二次下到新津。大人以后不但不用当那亭长，甚至可以调进太守府补百担狱吏。我知道大人一向志向高远，由狱吏而登进县令、太守，甚至京兆尹都毫不稀奇的呢。
0: 听了英奇的话，小五笑了，他轻轻地拍了拍英奇的肩膀，抬头看着县亭东北角高大的阙楼，禁不住一声长叹。
2: 唉，鸟雀飞西长安慢，灯阙楼西安能见，知我者英奇也。
3: 这大人，
0: 县亭的楼钟响了数下，忙碌了一天的县吏们纷纷走出了院子，留下的是一片摄人的死寂。此时远处也传来了齐亭市场开始收市的府鼓之声。却说第二天一早，小五刚走进县亭大门，英奇就喜笑颜开地迎了上来。
4: 大人真是料事如神，那丢失的刀鞘果然有了下落，今天一早有人自首了。
0: 小五听了喜上眉梢，
4: 快立刻带上来验问一下。
5: 遵命。
0: 小五兴冲冲地来到堂上，英奇和几个狱卒已经将一个中年男子带了上来。

0: 唐虾案犯，说一下你的姓名、爵位、居处、年龄以及过去的重要经历，不得撒谎。
1: 小五说罢，盯着眼前的疑犯，那是一张忠厚的脸，小五放心了。
2: 回大人话，小人姓韩名仆，爵位是第二等上造，家住豫章县洪崖里，与韩孔为邻。从辈分上讲，我是他的族叔。小人今年43岁，一向都是良民，经历徭役从来没有逃避过。元朔3年曾在陇西郡服役1年，元朔4年曾服役未央宫，为金马门卫卒，第二年回乡，从无作奸犯科的经历。
0: 好，你的经历如此丰富啊，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么低的爵位呢？皇上历年大赦，赐百姓爵级，你都没赶上吗？还是有些什么别的隐情？
2: 大人英明，小人原本爵位不低，本来应该是第7级公圣了，前几年收成不好，家中父母又双亡，为准备丧事四处借贷，共欠公家私人钱12000，所以就卖给城里富户大族卫士5级爵位，共得钱15000，我就靠那剩下的3000钱才苟延活到了今天。
1: 哦，又是卫府。小五不觉怦然心动，他深吸了一口气，
0: 这就是了。如果你不卖掉爵籍，我今天就要向你行礼了。虽然我在县廷任职，可是爵位却还不如你。据说韩孔送了你一匹绢和一个葛制刀鞘，快快呈上来，并把具体情况述说一遍。
2: 回大人话，此事不假，政务我已经交给县吏了。
1: 说话间，一个狱卒双手托着一个木质的漆盘，放在小五面前的案上。漆盘上是一匹白色的细绢，色泽暗淡，缠裹在一个黑色的牛皮刀鞘上。小五抓起那刀鞘，仔细琢磨了半天，而后他清了清嗓子。
0: 韩仆啊，你的侄子韩孔为什么给你这些物品啊？他是不是经常给你送东西啊？
2: 回大人话，我这个侄子不务正业，爱好赌博，父母留下的家产被他败掉不少。他哥哥倒是个本分人，前2年在乡里长老的干涉下，干脆给他们兄弟俩分了家，可是不到1年他就把自己的那份说得精光了，所以只好给人去做雇工。可他生性懒惰，做了没几天就和主人吵起来。他的主人家申屠氏是个大族，哪里会容得他，立即叫家奴将他捆绑，传话给乡政说要斩下他一条腿。幸好有我和几个长老去为他求情，人家才放过他。接着他就失踪了好一阵，上个月才回来，给了我这个刀鞘和那束绢。其实我留着也没什么用，不过他以前从不理会我这个族叔，这次我觉得很意外，我怕拒绝了他会恼怒。后来我也差不多忘了这件事，昨天听到乡政挨家挨户宣告，说如果谁得了韩孔的馈赠一定要保官，否则会治罪，我才知道情况不妙。虽然这也不值几文钱，但是官府既然如此重视此事，我怎么敢藏匿，所以我一早就来自首了。
1: 韩仆一口气把事情说完，小五听完点了点头，转头对英奇：
0: 哎，英奇啊，
3: 在，
0: 把韩孔押上来和他叔叔对质，并将凶刀案卷一并拿来。
2: 遵命。
1: 英奇说完下去了，不一会儿便将韩孔和凶刀

0: 案卷等一并拿了来。韩孔上来看见他叔叔，脸色一下子变了，但很快他又恢复了满不在乎的神情。小五冷冷地瞧着这个强壮粗蛮的大汉被狱卒们按倒跪在自己的面前，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他自小就不喜欢这种粗鄙的目不识丁的无赖少年，但偏偏又当上了亭长，一直都跟这帮人打交道，实在是晦气。他脑子里正胡思乱想着，耳旁突然传来韩孔的一声大叫：
1: 叔叔，你怎么能冤枉我？虽然我对你一向冷淡，可毕竟你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不算是犯了不孝之罪吧？我什么时候给了你这刀鞘了？这种事你怎么能胡乱乱编呢？这可是关系到人民的大事呀，你可不能公报私仇啊你！
0: 韩孔的一声大叫把大堂上的人都给叫愣了。小五立刻大怒，把刀鞘往岸上狠狠地一拍。
2: 哼，大胆狂徒，敢在大堂上喧哗，你知道要受什么惩罚吗？你还敢狡辩？这刀鞘的笔钮挂钩和你衣带的铜扣严丝合缝，不容抵赖。当然你可以说这些在街市上都是成套出售的，可我审视过笔钮，上面的磨损部位和你铜扣的磨损部位相当一致，这又怎么解释？除此之外，你似乎还可以狡辩这刀鞘和魏府剽窃案中的凶刀无关，但是我刚才也查过了那柄凶刀，你这刀鞘不是那种纸包裹刃部的鞘，而是连刀柄全部裹住的类型。哼，真是苍天有眼呢、啊、那凶刀的刀环有不规则的缺口裂纹，致使刀环下部有类似浇铸铁器时突出的坠流，而与这凸起的坠流相应的刀鞘部位皮革也正好有青白色的磨损，如果不是正好相配的刀鞘怎么会这样？现如今证据确凿，你再不招认就要让你的手指吃点苦头了。
0: 小五说罢，两个狱卒立刻走过来，猛地将韩孔按倒，等待着小五的命令。小五咳嗽了一声：
2: 韩孔，你别指望硬挺着便想逃过罪责，汉家的法律是宁可抓错不可放过，你一旦受了刑还想手脚利索着出去吗？我告诉你，就算那些的确冤枉的人一旦受刑，肢体缺损就再不可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即便将来平凡照学也成为残废，更何况你现在人赃俱获，放聪明点，早点招供比受刑爽快。
0: 韩孔的眼里闪出了畏惧的光，他想了一会儿才回答：
1: 小人回大人的话，那刀鞘的确是小人送给族叔的，可是小人是在洪崖里的赌场门前捡来的，大人说小人杀人剽窃，这实在是冤枉。
2: 哼，真是刁蛮的家伙，我已经给了你几次机会，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就只好用刑了。来人，
3: 站开，
2: 给我拉出去，狠狠地打。
0: 小五说完抽出一只竹券扔到了地上，紧接着几个狱卒便如野兽一般地扑了上去，不一会儿便从院子里传来了杀猪一般的嚎叫声。

0: 又过了一会儿，几个狱卒拖着鲜血淋漓的韩孔回到了大堂。小五愣愣地望着大堂下浑身颤抖的韩孔。
1: 怎么样，你还是不肯招供吗？按照大汉律令，有了这些证据就可以立刻结案拒审，上报廷尉了。只是案有主谋，有随从，奉令施行者可以轻刑。你如果想活命，就赶快招供。还有，前日御史府文书移送到太守府，这个案件可能和广陵王的谋反案有关联。倘若查实，那可是要全族连坐的。
2: 什么？全族连坐？
0: 韩普听了，立刻脸色煞白，禁不住叫出了声来。其实，此案可能和广陵王谋反有关，这一消息不仅使韩普、韩孔和大堂上的英奇及狱卒们大吃一惊，就连小五刚刚听到时也大吃一惊。
3: 怎么，这案子居然与广陵王谋反有关？广陵王是什么人？那是皇亲国戚啊。皇亲国戚要谋反，那谋的是谁？是皇上啊。如此看来，这原本看似平常的凶杀案不就成了通天大案了吗？这
0: 想到这儿，小五禁不住头上渗出了冷汗。此时大堂上的人刚刚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韩普腿一软，立刻就跪在了地上。
2: 大人，大人，小人已经自首告罪了，不会再受到这无赖的连坐吧？
0: 韩普说罢，浑身上下就像筛糠一般的抖动。小五望着韩普微笑了。
1: 你尽可放心，大汉贼律上明文记载，知道贼人而一意包庇，方和贼人同罪。朝廷制定连坐罪，本意正在于少杀，将谋反消匿于无形。如果是贼人亲属主动捕斩贼人，反而有功。你虽然没有捕斩，但既然已经首告，也可以出罪了。哎，对了，这个韩孔有没有老婆孩子什么的？他们倒是脱不了干系的。
2: 大人，这个无赖倒是还有老婆和两个孩子，但他们并不知情啊，还望大人宽容。
0: 韩普说完，立刻跪在了小五的面前。看着抖落筛糠的韩普，小五心里不免生出了同情。
1: 哈，韩普行乞，能否连坐得依照朝廷的法令行事，绝非我一人能做主。现在我只能发劝，立刻将他们拘捕。这韩孔既然还如此嘴硬，那么只好动用大刑了。来人，
4: 是，
1: 把他四肢拉开，撤掉衣服，按在地上，踏背四尸。
0: 小五话音未落，韩孔便杀猪一般的嚎叫起来。
4: 大人，大人，我找啊！大人，大人，我找啊！
1: 这样最好。你只要如实招来，可以不用行的啊。叔虚，
5: 啊，在，
1: 给我仔细记下，不得遗漏。
5: 遵命。
0: 韩孔定了定神，这才说了话。
6: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5: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集。
6: 来人，
7: 站来，
6: 把他四肢拉开，撤掉衣服，按在地上，踏背四尸。
7: 大人，大人。
8: 小五话音未落，韩孔便杀猪一般的嚎叫起来。
7: 我招啊，大人，大人，我招啊。
6: 这样最好，您只要如实招来，可以不用醒的啊。叔虚
9: 啊，在，
6: 给我仔细记下，不得遗漏。
9: 遵命。
8: 韩孔舀了一大瓢凉水，一口气喝下，定了定神，这才说了话。
7: 大人，是这么回事，小人自打申屠氏辞退以来，便穷途末路，欠了很多的赌债，那债主扬言再不还钱，就要将我绑到城北的梅岭去活埋。我当时就想，与其等死，不如劫点钱财远走他乡的好。所以我就……赶上那一天下雨，齐天的大门紧闭，我看见一个女子手里提着一个布袋。从袋子的形状看来，那里面应该是装着一吊吊的铜钱。那女子很奇怪，看见齐廷避世了，却

0: 开，只是在门口东张西望，好一会儿才又失望地离开。当时街上没人，啊，对了，啊，只有几个老妪坐在屋檐下傻愣愣地呆望。但那么老的人，啊，也几乎算不得人了。我心里暗喜，就跟着那个女子。不多时，她拐进一条小巷，那小巷里更是寂静无声。两边人家的门窗都紧闭着，我心里砰砰直跳。大人，我虽然不是产业，但杀人越货的事，这也到底是没做过呀。
1: 你少废话，继续说，是回答大人问的问题。
0: 我说，大人啊，我真的是不敢杀人呐，我不敢杀人呐，我不敢呐。
2: 韩孔说完，两手聚底，一个劲儿的磕头。
3: 看来你还是不肯招了，那可就只好用踏刑了。你自以为很健壮是吧？说不定马上就要往外抬你的尸体了。来人！
0: 啊，大人，慢着，小人交代就是。我当时马上就跟了过去，几步跳上去，在他的背后就刺了一刀。他倒在地上，伞扔在一边，我就解下他腕上的钱袋，马上逃跑了。
3: 好，你马上就逃了。说，另外还做了什么？
0: 没有啊，小人没有啊。当时小人很紧张，什么都不敢做呀。
3: 是吗？那枚竹券呢？
2: 小五说完，阴冷地盯着韩孔。
3: 哼，你这贼星徒倒有心计啊，竟然知道伪造一枚竹券扔在现场引我们上当。其实我跟你说，受害人并没有死，本来也判不了你死刑，但是你伪造商贾竹券，破坏了大司农新颁布的钱布律，这可是大罪。我要是立刻上奏廷尉府，是死是活，你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2: 小五说完，便要吩咐人将韩孔带下去，可还没张口，韩孔就尖叫了起来。
0: 啊，大人，小人冤枉啊，小人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竹雀，刚才说的不全是实情，只是
3: 什么啊？
0: 请大人开恩，让小的重新招供。
3: 哦，
2: 小五笑了，
3: 说吧，莫非还有什么隐情？
0: 回大人的话，请大人容小人把前因后果慢慢说清，否则小人一停顿，大人就还用刑，这小人就是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明白啊。就算是含冤莫辩，大人抓获我一个小小的剽窃犯也不算立了什么大功。正如大人刚才所说，小人的这桩案子其实是和朝廷的谋反案有关。
2: 哦，韩孔话音刚落，小五一下子警觉起来，他坐直了身子，两眼直直地盯着韩孔。大堂上所有的人也都惊呆了，大家屏住呼吸，所有的眼睛都直勾勾地望着韩孔。此时韩孔面色死灰，他用两只鲜血淋漓的手抱着肩膀，浑身都在发冷，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这让小五有些诧异，寒意隐隐地从心底升了起来。

0: 他想起了前两天和县令王德在密室里的一次谈话。
1: 沈君呐，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2: 好，明公请讲，下官听着呢。
1: 哎，这事儿你知道就行，先不要对外张扬。
2: 明公说吧，下官谨记在心。
1: 哎，是这样，长安方面怀疑广陵王刘须要谋反，魏府的魏义寿恐怕和刘须有牵连呢。
2: 哦，
0: 小五听完立刻惊得瞪大了眼，
2: 这魏义寿其人到底什么来头，竟敢如此大胆。
1: 哎，这件事说起来还有一段缘由。那魏义寿曾侍奉过当今皇帝，一度受宠，被封为左中郎将。后来这魏义寿不知是什么事情惹怒了皇上，便被罢了官。于是他便离开京城，返回了封邑。他祖先曾在击破南越国时有功，被封为下沙侯，持豫章县下沙乡500户。这魏义寿戴罪回国，本应老老实实灌园治产，可没想到形势倒越发嚣张，竟跟诸侯王勾结，企图威胁朝廷。我现在忧虑的是，这谋反案发生在我的县治，我怕脱不了干系啊。
0: 小五听完王德的叙述，只觉得毛骨悚然，倒吸了一口凉气。
2: 这个案子似乎关乎到朝廷，一旦怪罪下来，王德一个小小的县令确实是吃罪不起呀。
0: 可小五转念一想，又不禁有了几分喜悦。
2: 哎，这兴许还是个好机会呢。苍天有眼，该找我小五要立大功了。这谋反大案发生在本县，如果能被我小五给挖出来，那我肯定会飞黄腾达的。要是闹好了，兴许会一下子给我提拔个县城当的，那可是300担的厂力呀。
0: 想到这儿，小五连说话的语调都有些颤抖了。
2: 啊，民工不必担心，按照贼律，凡发现谋反并且将其捕斩者，不但不会受到牵连，还会立大功呢。
1: 哦，
0: 王德听完不禁一喜，他感慨地拍了拍小五的肩膀。
1: 哎，多亏沈君提醒，这条律上的律款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沈君呐，此事可全倚仗先生了，一旦案件破后，本官一定保举先生做县丞。
2: 多谢大人栽培，下官一定尽力。
0: 此时在大堂上，小五一直回想着和县令王德的那次谈话，竟忘了继续问案了。
3: 大人，您……
0: 英奇见小五神情恍惚，赶紧提醒他。小五立刻回过神来，两手互相摁着关节，这是他兴奋时惯有的动作。
4: 韩孔，快把你当天的所见一一讲来。
5: 啊，容小人细禀，希望大人能够安排一个方便的地方。
0: 小五点了点头，招手把英奇叫到身边。
2: 哎，英奇啊，让这些玉吏都出去。
4: 好。哎，各位玉吏，大人要单独问案，大家都请下去歇息吧。
6: 是。
4: 好。
0: 狱卒们蜂拥地出去了。英奇关上门，回到了韩孔的跟。

0: 金钱。
1: 韩空，这回你该说了吧。
2: 韩孔的脸色仍然忧郁，他又要了一瓢水喝下去，而后才慢慢道来：
3: 说起那天的事儿，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其实我根本没来得及瞟见那女子，就见他走到巷子中央时，旁边的一个门开了，这个女子侧身跌了进去，门口处一个男的探出头来，脸色诡异，四下里望了望，才又缩了回去。那天不知道是鬼使神差还怎么了，我对那个女的非常的好奇，这旁边呢，正好有棵高大的樟树，我就爬了上去，落在那个屋顶上。跳下屋顶，旁边是个堆草料的房子，黑咕隆咚的。但是那土墙正好有个缝隙，我凑了上去，这眼睛啊，正好能看到屋里的情形。
4: 哦，你看见什么了？
2: 小五屏住了呼吸。
3: 我看见那个女子收起伞，突然回过脸来，似笑非笑啊。她的脸色很白，长得是颇有姿色。这是我刚才没察觉的。我很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怎么会提着个钱袋跑出来呢？哎，这时候那个20岁左右的男的和另外一个穿着那个杏黄衫子的女的走了过来。那女子长得是尤其的貌美，吃伞的女子见了她躬身施礼。
5: 王主，今天外面一个人都没有，真是扫兴，看来只有采用别的方案了。
2: 小五突然打断韩孔：
4: 你刚才说什么？翁主，怎么会有诸侯王的女儿到这儿来呢？哎，你不会听错了吧？
3: 大人，小的是绝对没有听错呀。这当时呀，屋里很安静，我离他们并不远，我当时也感到恐惧。怪不得，这一般人家的哪会有这样白皙的女子？切，原来是个翁主。而这时候啊，我听了黄山的女子说：“
5: 算了，不管怎么样，这个计划也要完成。如果能劫得豫章县强弩35000张，那我们的力量就足够了。对了。”魏义寿那边怎么样了？啊，翁主，魏义寿胆小如鼠，他仍有点犹豫，不敢动作。我想，他大概还想等到皇上的赦令呢。哼，魏义寿的官倒做得不小，可是近来也很倒霉。皇上这些年可真是越来越糊涂了，身体不好，竟然相信什么鬼巫蛊，怀疑有人诅咒他。而江冲这个奸贼投其所好，最近魏子方已经牵连此事下狱，结果还不知道会怎样呢。是啊，我得到翁主的文书就告诉魏义寿，可他还是不信。近日皇上一直不住未央宫，跑到300里外的甘泉宫养病，并且还下了一道密诏，命令暗道侯韩说全权处理巫蛊案件。我看这回连皇太子恐怕也凶多吉少啊。

0: 王今日怎样？唉，父王一直有心事，这些天是又喜又忧啊。唉，翁主，其实大王何必忧虑呢？只要皇太子倒台了，我们就可以改变计划，说不定大王会被立为皇太子呢。
1: 那女子话音刚落，我就听着那男的说，
2: 果然这样的话，我们也就省了很多事儿。其实大王何尝想谋反，不过因为皇上近年来过于喜怒无常所致，大王是怕哪一天会突然掉脑袋呀。
1: 等那男子说完，那翁主低头又想了一会儿，他说，
0: 这些事暂且不去管，大家想想怎样能找个借口攻击亭县，进而劫持都尉，夺得武库强弩和兵车，这才是我们的要务。不过我倒想了个主意，不知你们怎么看。
1: 那翁主突然回过脸来，目光散乱，好像在思考什么。他的长发披散在脑后，随便的用丝绸挽了个结，一缕乌发挂在额前，这半张雪白的脸蛋儿，趁着那迷茫的眼神，哟，望上去这个天人一般呐，我简直都看呆了。那美貌女子突然抓过那男子腰间的短剑，然后一扬手，那短剑就发出破空之啸飞来。但我当时我没有察觉啊，直到那短刀定在我身边的房柱上，发出那渗人的声响。那围在他身边的人啊，一时都不知所措。
0: 没想到竟然有人在这儿偷听我们谈话。
3: 在哪儿？这事传出去一定会灭族的。
1: 他身边那两个随从听了，马上拔出长剑朝我隐藏的方向扑了过来。哟，我当时吓得呀是三个魂魄丢了脸儿，我马上跳起来撒腿就往外跑。但那两个人差不多已经赶到我身后，其中一个扬剑就劈。我听得这脑后风声，我赶忙往前一扑，他的剑尖劈中了我的脚肘，这我也怒了，知道这次不管怎么样我也逃不出去了。那我索性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于是啊，我就拔出这腰间的短刀回身便刺。那两个人的剑法说不上太好，而且有点微弱，让我有机会靠近他们。这次他们的长剑的威力啊在大打折扣。不一会儿，其中有一个被我刺中了脚腹，另一个发出惊恐的低呼，这退后了好几步呀。我也不想跟他们纠缠，我只想逃命。当时我也害怕起来了，我知道这翁主的谋反阴谋被我听到了，那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呀。哎呀，果不其然，因为我脚肿受伤还没出门，只听着后面有风声，我小腿和肩胛骨一疼，各被钉上了一支短剑，我当即就倒在地上。那翁主走到我面前，我顺着他的脚往上看去，他那身体轻盈美好，那脸上更是灿烂若梨花，这时手上却拿着一把色泽暗淡的小弓，这弓背上啊画着菱形的花纹，腰上系着橘红色的带子，那是飘飘似仙呐。那男子赵一后露出一脚重甲，那满脸的慌张啊，他手里拿着一柄暗绿花纹的长剑。好了，大人，能再赏我一碗水喝吗？
4: 听到韩孔要喝水，小五才从紧张的心绪中稍微解脱出来。他缓了口气，笑了笑。
5: 哎，英奇啊，给他水喝。哎，你的形容词倒不少啊。
4: 英奇将一瓢冷水递给了韩孔。
6: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马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1: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六集。
4: 您再赏我一碗水喝吗？
5: 听到韩孔要喝水，小五才从紧张的心绪中稍微解脱出来。他缓了口气，笑了笑。
6: 哎，英奇啊，给他水喝。哎，你的形容词倒不少啊，看来没有白在长安当两年卫卒。
5: 英奇将一瓢冷水递给了韩孔，韩孔大口大口地喝起来。喝完了，他用衣袖擦了擦嘴。
4: 我说到哪儿了？
6: 哎，那个男子。
4: 对，那男子啊，提剑就朝我刺来。那黄山女子啊，连忙阻止。
7: 且慢，这人我认识，好像和县亭没有关系。
4: 那女子说完把目光对着我。
7: 你是叫韩孔吧？哼，我见过你，你不是经常来魏府赌博的吗？
4: 我当时啊，心里是好生欢喜啊。大爷，那女子生的是异常美貌，我当时想，即便是他杀了我，我都不觉得冤枉。当然，那也得他亲自动手杀我才行。
6: 行了行行了，别啰嗦啊，快往下说。
4: 啊，对对对，说，其实我根本没见过那女子，不知道她为什么认识我，还认出我的身份来了。等她又问了一遍，我才回过神来。我说。我的确是经常去魏府赌博，可我没见过像您这样美貌的女子。您怎么会生得这么美？这神仙也没你漂亮呀。
7: 哼，你少胡言乱语，现今可不同往日，本翁主看你技击是把好手，才不杀你。你现在面前有两条路好走，一条是我给你喉头再钉上一剑，让你马上死掉。第二条就是你跟我们一起干。

0: 你在建章宫中做过，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应该会知道好歹。倘若他日我父王当上皇帝，你就可以重游建章宫，甚至还可以封你为建章卫尉。你也可以坐在齐华殿里享受皇家的美食了，那可是中二千担的大官。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要不只有把你的尸体留在这儿了。
1: 我当时连想都没想，我就赶紧回答说，我愿意做你的奴仆。那女子啊，不，那广陵国的翁主笑了啊，他转身对那男子说，
0: 现在我们急需韩孔这样的游侠相助，父王迟迟不敢动作，就是忧虑广陵王国疆域太小，总共只有5个县，人口一共还不到20万。虽然这些年父王礼贤下士，招募了不少外郡的亡命之徒，但这还远远不够，所以现在我们要就近争取豫章的发努都尉支持。整个东南区域朝廷只在豫章设置了发努官，掌管着近4万张弩，眼下这些武器全部都藏在本县青云里的冲灵库里。如果我们夺得了这个武库，再控制整个豫章郡的30多万人口，我们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简直是天助我大王成功。
2: 哦，青云里竟然有个如此大的武库。
3: 小五很惊奇地张大了嘴。
2: 我当了几年的亭长，竟然一点都不知道都尉的府邸在南浦里呀、啊、
1: 小人也不知虚实，这件事儿不过发生才几十天前，我也只是听到那翁主说过一次。以后我只是每天都在练习击剑，看见魏府和广陵王的确常有秘密的邮件往来啊。
2: 哼，当年吴楚七国那么大的声势，哎，淮南国也比广陵大许多，他们都没成功，仅凭一个小小的广陵国就能成事，真是愚蠢。再说了，皇上的儿子中，燕王、昌邑王，哪个又比广陵国的声势小了？哼，这帮反贼啊，真是不知算计。好吧，韩孔，虽然你参与谋反，但能交代反状，不但可以除罪，反而有大功呢。
1: 是吗？是吗，大人？
3: 韩孔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喜色。
2: 哎，您继续说下去，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1: 哎，我说，只要我知道，我都说。那翁主说完那些话之后，我突然招手叫那个一直持伞的侍女，我这时候看清了。那女子嘴角边长着一个小小的黑痣，椭圆形的面庞，身材中等，看到她的面容，我才发觉好像在哪里见过。我还没想出来，只听到翁主对她说，
0: 丽蓉，这次需要你使一下苦肉计了。
1: 那个叫丽蓉的女子皱皱眉头，她说，
0: 翁主放心，奴婢一定不辜负翁主。

0: 小五突然醒悟，
1: 哎，那个女子是不是喜欢皱眉头的？
2: 怎么，大人你也认识她？
1: 哼，她就是魏罪。哎，怎么又叫丽蓉呢？
2: 我当时啊就觉得她面熟，可一时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我是听见翁主叫她丽蓉的。你怎么，她还有另外的名字？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啊可能在魏府见过她。
0: 一句话令小五和英奇都会意地相互望了一眼。小五用指头敲了敲几案。
3: 哼，你的确也只能在魏府见过他。哦，你继续说。
2: 当时啊，那翁主走到我跟前，俯下身来，伸出两根手指捏住我那短刀的刀刃，他的意思是要我放手。我当时只顾看着他的美丽的脸蛋，手指也不由自主地松了。翁主笑着对我说：
4: 韩孔，像你这样的游侠却用这样破烂的刀，真是太委屈了。不过这样也好，我还真没有想到呢。魏府的兵器都质量精良，碰上干吏恐怕很容易看出破绽。你这刀市场上到处都是，倒给我一个提醒。
2: 他说完转过身，一甩手，把那柄短刀轻轻地插在丽蓉的左肩上。我当时吓得这浑身上下直哆嗦，只见那七寸的刀身已经没了一半，那丽蓉的肩头啊留下一条细细的红线，可她只是轻轻地哼了一下。
4: 翁主刀法精妙，再深的一尺，奴婢的苦肉计就办不成了，只有魂归泰山，在地下帮翁主造反了。
2: 那翁主啊脸色变了一下，笑着说：
4: 哼，丽蓉，你错了，我们怎么是造反呢？我父王本来就是当今皇上的亲儿子，血统纯正，这怎么能叫造反呢？再说如果我没有把握，哪敢在你身上凑刀，你弟弟该心疼死了。谁不知道他现在是我姑姑鄂易盖公主床上的红人呢？姑姑的性情我知道，丢了江山没什么，但是没有你弟弟，他便活不下去了。哎，要不是你弟弟，姑姑又怎么肯这么卖力地帮我父王呢？
2: 翁主一边说着，一边从身上掏出一个精美的漆盒。
4: 丽蓉，这粒药你服下，很快可以止血的。我们该走了，下面的事儿就看你的了。
3: 哦，原来丽蓉姓丁氏，魏坠只是她的化名。
2: 大人，你怎么知道这丽蓉她姓丁的呀？
1: 嗨，这个你就别管了，你啊接着讲。
2: 啊，那接下去啊我就被他们带到魏府了，丽蓉被留下了，接下来他们要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大人说，我想大人会很意外的。
3: 哦，你说吧。
0: 韩孔斜了英奇一眼。
2: 大人，是这么回事儿，大人的弟弟去趁不是一直在魏府做门客吗？他武艺高强，而且很得魏一寿的器重，如今他已经是魏一寿的贴身护卫了，我不知道大人怎么处理此事。这按照汉家的法律， 恐怕大人会有麻烦。
0: 小五脑袋轰的一声，身体摇了摇，险些倒在席子上，一下子心乱如麻。他仿佛看见自己整个家族已经被绑在了刑场上，等待人头落地。不过他马上坐直的身躯，凝视着韩空。
3: 如果实在如此，我也只好大义灭亲。英奇啊，
1: 在，
3: 你先把他带下去。另外啊，刚才我们的审问暂且不要公开。
1: 是，英奇知道。
3: 下面我要好好想想怎么将这伙反贼一网打尽。
0: 英奇走后，小五便关严了门。此事来得太突然，仿佛是一把巨大的伞把他给罩住了。眼下他只觉得自己一边是惧怕，一边是兴奋，喜忧参半。喜的是一道建功立业的彩虹就出现在他小五的眼前，真是天赐良机。忧的是此乃通天大案，万一有误，便可能招来灭门之祸。
3: 怎么办呢？是干还是不干呢？如果接着干下去，又该从何处下手呢？
0: 小五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中。夏日的骄阳如火团一般的挂在天上，照得树枝低头，树叶发蔫，照得无数枝趴在树干上的知了发出一片懒洋洋的叫声。这一天是豫章县县令王德休息的日子，眼下他刚刚和妻子做完男女之事，正光着身子坐在床上大口的喘气，就突然听到了远处的鼓声，吓得他一激灵，立刻跳下了床。
5: 大人，哎呀，大人啊！
0: 王府的家仆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5: 大人，大人不好了！刚才县厅值班员力来报，说不知从哪儿窜来了一群强盗，大约有二三十人，劫持了豫章都尉高府君和都尉城公孙大人，请大人快快派人呐！
3: 什么？
0: 王德的脑袋都大了，险些没有晕倒。这还了得？那高府君是谁？是他上级部门的官员。一个上级部门的官员在他的辖区里出了事儿，这一旦怪罪下来，他这个官还能当下去吗？弄不好啊，连脑袋都得搬家。王德恨不得长出翅膀来，一下子飞过去。等他赶到县亭官署，发下符节，征调所有县吏和兵车赶到南浦里时，那里已经是满地尸首横集了。王德站在兵车上，手足发颤，知道自己的性命已经去了三分之二。
3: 如果都尉大人的性命不保，我王德的脑袋还能跑得住吗？
0: 此时，金黄的旗帜在王德的头上来回晃荡，细细的流苏在他的面前不断地闪烁。王德忽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神医眼见着就要倒下。就在这时，闻讯赶来的小五冲了上去，一把扶住了他。
1: 明公，明公，不要惊慌，现在关键是要保持镇定。以下观看，这伙盗贼绝非那么简单。刚才下官查看了尸体，发现他们所中的箭都不是本地所制啊。
0: 小五说着，扬了扬手中的一支羽箭。
1: 明公请看，此箭的箭头尺度这么长，达到了1尺6寸，其中箭足是铜铸的，箭顶却是铁铸的，十分沉重。这分明是奴籍发射的飞芒箭，力道十分强劲。所以都尉的几个院吏竟连身子都被钉在了地上。据下官所知，除了边疆驻军为了抵御外寇，一般郡县是没有也不允许储藏这种箭矢的。可见这次群盗的身份十分可疑，如此强大的群盗，即便是守立防御有失，按律令也是可以减免罪责的。明公，您就不必太担心了啊。
6: 真的？倘若如此，那就是为万幸，那就是万幸啊。
0: 王德说着，感激地握住小五的手。
6: 哎，李顺先生果然没有看错人呐。沈君，如今这件事我教你全权负责，即便是最后失利，我也不怪你。我是一线长吏，难以推脱罪责，现在你看怎么办才好。
1: 多谢明公厚爱，现在关键是命令群吏将弓弩吃满，射往里门，不让群盗出来，然后发下号令，每捕斩盗贼一名，赐爵位一级，不愿要爵位的按照贼律可以赏钱20000。我们干脆将今年县廷的岁入盈余拿出，号令每斩首一人5000000，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惜任何代价也不能让他们走了一个。捕盗的士兵每5人一组，若组中有人员损失而不能斩获相当的群盗首级来补偿的，按照律令全部应当罚戍边2年，加罚金4两，如此赏罚分明，必能让他们齐心协力全歼盗贼。
0: 小五说罢，王德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6: 好，就依你的，你如此深通律令，而且熟悉捕斩方略，当初我让你当亭长真是有眼无珠。哎，你就赶快宣布吧。不过这盗贼首领如果要我进去谈判，我该怎么应付？万一他们击杀了高府军，按照律令我们还是罪责难逃啊。
0: 小五听了叹了口气，
1: 非常时期我们就只能用非常之法了，如果高府军被劫走，群盗又一无损失全身而退的话，我们不但自己的脑袋保不住，家人都要跟着连坐呀。如今也只有赌一次，我猜想他们未必敢轻易击杀人质，这次的劫持也似乎并非求财那么简单，我们先做好准备再说吧。
0: 王德听了只得点头，随即从腰间解下县令印绶。
6: 好，我相信你的能力，现在我就委任你行县令事，全权代表我处理这里的一切事务。
1: 既然明公有令，下官就不客气了。
0: 小五说着接过了印绶，他解开墨绿色的绶带，将它认真地系在自己左手的肘上，然后整整衣襟，右手猛地拔出佩剑。
1: 诸军听令，王明公身体有恙，命令我代行县令事，印绶在此，有不听令者立刻斩首。
7: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2: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7集。
5: 小五叹了口气，
6: 非常时期我们就只能用非常之法了。如果高府君被劫走，群盗又一无损失，全身而退的话，我们不但自己的脑袋保不住，家人都要跟着连坐呀。如今也只有赌一次，我猜想他们未必敢轻易击杀人质，这次的劫持也似乎并非求财那么简单，我们先做好准备再说吧。
5: 王德听了只得点头，随即从腰间解下县令印绶。
6: 好，我相信你的能力，现在我就委任你行县令事，全权代表我处理这里的一切事务。
7: 既然民工有令，下官就不客气了。
5: 小五说着接过了印绶，他解开墨绿色的绶带，将它认真地系在自己左手的肘上，然后整整衣襟，右手猛地拔出佩剑，高高扬起，剑尖指着左手肘下晃荡的印信。
6: 诸军听令，王明公身体有恙，命令我代行县令事，印绶在此，有不听令者立刻斩首。
5: 众官兵听了，个个肃然起敬。此时在南浦里的院子里，领头劫持人质的中年汉子正急促地来回踱步。
8: 哎呀妈的，没想到王德这个鸟人是软硬不屈呀，难道我真得宰了高丕兵这个狗官不成？可是我宰了他，这冲林库的强弩还是得不到呀。看来王德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来人呢？
9: 在。
8: 把这两个人推到雀楼上。
9: 是是。
8: 我谅他们也不敢强攻，拖延到梅岭群雄一来，事情就好办了。
5: 中年汉子说完，便命令人去押豫章郡都尉高丕兵上来。

0: 此时院子外面却突然有些静了，这让中年人吃惊不小。
1: 难道他们撤走了？怎么这么安静？真是活见鬼了。
0: 突然外面又喧哗了起来，几个守院的汉子随即跳下了墙头。
2: 大人，您来看，那王德的圣车后退了，好像换了一个少年男子在指挥县令，这肘上系上了王德的印信，正在发号施令呢。
3: 啊！
0: 中年汉子惊讶地叫了一声，抬腿就往墙头跑去。就在这时，只听得弓弦声大作，几支羽箭已经射了进来，迅速地钉在院子里的树干上。树冠一阵晃动，落下了几个鲜红的果子，摔在地上，汁水四溅。中年汉子又惊讶又烦躁，
3: 这王德这个龟孙子叫什么人来指挥？竟然命令县令射箭，简直是疯了！难道他真的不怕我杀害人质？我在长安曾干过无数起劫持猎猴和关内猴的买卖，三府的两千担最后还不是乖乖的听我指挥了？难道那下令的人完全不懂律令，只知道一味蛮干吗？如果他们的上司死了，他们还想保住脑袋不成？
0: 中年汉子一边想着，一边迅速地提过一块盾牌，奋力地爬上了阙楼，从里门向外望去，只见整个里的四周烟尘滚滚，数十辆兵车环围着。里门正中的兵车上站着一个少年，左手握着盾牌，右手握剑，他身旁围着三层军吏，远处还有一大群百姓，持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在观望着。最前面的军吏们此时已经引弓待发，中间的军吏握着盾牌，持着刀剑，后面的军吏手持戈戟。
3: 哟，这小子还挺懂布阵的。
0: 中年汉子望着院子外面的兵阵，心里感到有些发虚。
3: 不过也许是白起了吓唬我的，臣敢玉石俱焚才怪。
4: 哎，外面的人，你们听着，赶快停止射箭，我要找县令说话。
0: 中年汉子的话音刚落，站在对面兵阵里的小五便说话了。
5: 哎，那汉子，我知道你是谁了，你叫朱安世，你听着，我是豫章县治愈曹令使沈武，现在行县令事，我暂时不想和你们这帮盗贼多啰嗦，现在你请高府君上楼，我有话和府君大人说。
0: 听了小五的话，朱安世的心里暗暗高兴。
3: 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心里还想着上司，就不敢随便动手，慢慢的我才让你听我的。
0: 想到这儿，朱安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4: 好啊，沈武，我答应你的要求，我让你们见面。来人呐！
6: 在。
4: 去，把高府君给我押到城楼上。
6: 是。
0: 不一会儿，高辟兵被押到了城楼上，俯视着自己的吏民，他的两腿在不停地哆嗦着，裤子都尿湿了。朱安世站在他的身后，一直捏着鼻子。高辟兵看着下面的军吏和旗帜，有气无力地开了口：
7: 快快去找王德说话。哎，对了，你们千万不要射箭，伤了本府，你们担当不起，是全部要按律斩

0: 少武的？
1: 小武仰头凝视着高屁兵的窝囊样子，心里有些好笑，可脑子里也在不断的翻腾。
2: 哼，这些群盗显然不是一般的人，从他们的弩机中发射的飞芒箭来看，可能有很大的后台，如果放走了他们，闹不好我可是会全家性命不保啊。可是如果下令强攻，人质没了，我这脑袋也不保啊。哎呦天哪，真是两难呐、长安那帮没脑子的家伙，他妈的怎么定律令的，这不是让人拘手拘脚吗？劫持人质这种事儿，不管劫持的是什么人，都不应该和他们讨价还价的，哪怕他们劫持的是皇帝。哼，
1: 想到这儿，小武的心里便打定了主意。
3: 你们这些凶逆的狂徒，竟敢劫持朝廷2000担的官吏，大逆不道！难道你们还想活着出去吗？我现在代理县令市，奉国家律令讨贼，怎么可能因为一个都尉的缘故违背律令纵容你们？上负天子，下负黎民，这次放了你们，以后豫章县将不得安宁。
1: 说完，小武猛地扬起手中的长剑，用力地劈去，只一剑便砍下了车厢的一个角，而后他用袖子掩起脸，嚎啕大哭起来。
4: 高夫君呐、夏历是无能为力了，即便是想救夫君，又怎能奈何国法的约束啊？夫君任国家重职，受天子洪恩，享尽荣华富贵，这回也该是报答天子的时候了。各位官兵听令，给我击鼓前进，强冲里门，袭击贼盗，一个都不能放过。
1: 小武说着闭起了眼睛，仰天一声长叹，而后高举利剑。随着小武的一声呐喊，只听得外面鼓声轰鸣，箭矢大作，呐喊声此起彼伏。朱安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间竟呆在了那里。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十几支箭矢已经中在了雀楼的营柱上。朱安石急忙拉起高屁兵，仓皇跳下，对属下大声疾呼：
5: 这小子疯了，你们快集中目标，把他给我射死。
1: 群盗们这时候也慌乱了，赶紧爬上墙头，疯狂地往外放箭。但是他们箭矢的数量毕竟有限，虽然弩机的力量强大，有的甚至穿透了县吏们的盾牌，射死了不少人，却终究架不住县吏们的人多，而且还有很多老百姓希望能够斩首升爵也来参战，就更加人多势众。只见空中各种型号的箭矢如瓢泼大雨一般的射进了院子里，墙头上顿时被射倒了不少贼盗。几个贼盗浑身打颤，趴在地上一个劲儿的怪叫：
6: 朱大侠，那少年早已经躲到队伍后面了，
7: 就是
6: 前面一排都是盾牌啊。哎呀，
7: 是啊，朱大侠，我们的箭也射光了，你说没有长兵，这光凭刀剑怎么能跟他们打呀？
6: 就是啊。
1: 朱安世闻听大怒，他还从没有这么失败的。他一把扯过了高屁兵，把他推到了墙头上，大声怒吼：
5: 你们射吧，射呀，射死你们的长吏！

0: 谁知他话音未落，只觉得高屁兵的身子在他手掌中猛地颤抖了几下，随后就像个装满了肉的布袋一样失去了重心，仰面栽倒了下来，滑在了他的臂弯里，那重量差点将他的手臂压折了。朱安世见状大惊，原来只这一瞬间的功夫，高丕兵的脸上和前胸早已中了七八支羽箭，他连抽搐的功夫都没有，就一命呜呼了。鲜血从上半身的各个部位汩汩涌出，立刻弥漫出了血腥气。朱安世虽然是见多识广，可见了这情形也是惊恐万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愣是发了半天的呆。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跳起来，提起剑就奔到了都尉城公孙都面前，兜头就是一阵猛砍。他觉得这时候只有这样才能平息他的恐惧，他的意识似乎已经变成了空白，只能听见他的剑在骨头和血肉间冲击的声音。他仿佛像厨子剁肉馅一样，接连剁了几百刀，忽然觉得腿上一疼，便跪了下去。一大群县吏冲了进来，把他踢倒，反剪了他的双手。就这样，他被抓住了。
1: 走，快走，狗盗贼，你愣着干什么？
0: 朱安世这才回过神来，呆呆地望着院内已经涌进的大批县吏，脸上没有一丝表情。那个在兵车上指挥的少年赫然列在其中。只见那少年面色凝重地走了过来，看见高屁兵的尸体便急步跑上去抚尸大哭。
2: 父亲，父亲呐、啊、都怪夏立无能，没有尽到保护你的责任，但是元凶已经捕获，你也可以告慰于九泉了。父亲呐、啊、
0: 过了好一阵儿，他才回过头来，泪眼朦胧地盯着朱安世。
1: 哼，没想到名震三府的大侠朱安世就是这副模样。
0: 小五冷冷地瞪着他。
1: 我曾经很敬仰侠客的，小时候听说了不少关于侠客的故事，他们留在我心中的印象可跟你毫无联系。无论是朱家、巨梦还是田仲、郭谢，都有他们的行事准则，不妄杀无辜，不恃强凌辱，慷慨肯为人死，毁家纾难而唯恐人知。像你这样的鸡鸣狗盗，真是玷污侠客的声名了。
0: 朱安世不怒，反而笑了。
3: 哎呀，入秀未干的小子，你懂个屁！事已至此，要杀便杀。只可惜啊，你毕竟稚嫩，你的上司既然死了，你也不会活太久了。我们大概可以赶在今年冬天一起斩首吧。啊！
0: 朱安世说罢仰头大笑，眼里竟笑出了眼泪来。小五轻蔑地看着他。
1: 你很聪明啊，你说的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如果我放了你，只会死得更惨，全家还得连坐。况且我敢说你也并非普通盗贼，倘若我从中查出了一个谋反的案件， 那么即便没有保住上司的性命，也是功大于过。说不定皇上开恩，不但不砍我的脑袋，反倒升我的职，也未可知。
0: 朱安氏听完笑了，
3: 开恩。哎呀，你可真是异想天开呀！啊，当今皇帝一向是以刻薄寡恩而闻名啊，这杀起三公九卿也是如同儿戏一般，你一个小小的县吏啊，倒指望他开恩？你就做梦去吧。
0: 小五冷笑了一下，看着他满是血污的脸，没有再说话。突然外面鼓声大作，一个小吏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4: 啊，大人，不好了，那散元山方向有数十辆革车向这边奔来，可能是梅岭群盗趁机来攻城的。
0: 小五和众县吏听了都是一愣。
5: 这可怎么办呀？哎呦，真是，他们一共多少人？
4: 回大人话，看车辆周围的烟尘，恐怕不会少于500人。
5: 什么？500多人？
0: 众县吏一听立刻都慌了神
6: 儿。哎呀，大人哪，这可如何是好呀？我们所有的兵力才不过300余人，哎，经过刚才这场攻击又死伤了50-60人，这可怎么抵挡得住啊？
5: 是啊，大人，这以少打多，必败无疑呀。大人，我们还是赶紧搬救兵吧。
7: 搬救兵？
5: 到哪里去搬？
7: 现在
5: 那还来得及呀。
0: 小五气急败坏地望着围在他身边的县吏，县吏们听了面面相觑，满脸愁容。被绑在一边的朱安氏见了，半是兴奋，半是愤怒。
3: 哼，妈的，这帮小子现在才来接应，要是早来数刻，我们里外夹攻，这帮官府的狗奴才哪还能活到现在？呸！
0: 说完，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带血的浓痰。此时小五反而冷静了，他一遍遍地告诫自己，
7: 不要慌，不要慌，在这样的时刻慌也没有用，还是要想点办法，想点办法度过这一关。可是还有什么办法呢？
0: 小五一声长叹，眉头紧锁。他觉得造化真是戏弄人，一向平和无事的豫章郡，几个月来突然事情这么多，而且群盗主动向官府进攻的事简直是闻所未闻。
7: 但是也许这正是我需要格外掌握的一个机会吧。既然这件事开始就不得不以赌博的形式进行，那么现在就继续赌下去吧。
0: 想到这儿，小五再次拔出了剑。
8: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我操！

0: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1: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十集。
2: 钟声响起，重兵士闻声围拢过来。
3: 大家听着，现在立即返回黄竹营，张士诚和左使回去清点人数，将伤亡和占卜情况记录一下，明天一早来都尉府上交，由都尉府院吏发文递交长安御史大夫寺和丞相府，等诏书下来即可按功行赏。
2: 小五说完，兵士们掀起了一阵热烈的欢呼声，然后整理车架，列队启程。这行兵马在尽情的杀戮之后，心满意足地踏上了回城之路。夕阳照射在他们闪亮的甲胄上，和赣江粼粼的波光交相辉映，辨不出是鲜血还是流萤。此时在都尉府的阙楼上，县令王德已经瘫成了一团，斜躺在栏杆上。刚才他完全是靠着一口气支撑着，现在精神陡然松懈下来，便像鼻涕虫一样软软地躺着，浑身的力气烟消云散。小五见状，马上吩咐随行的县吏：“
4: 快叫民工先附近都尉府休息。哎，马上叫医师来。”“
5: 是。”
2: 阙楼上劫后余生的县吏们几乎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们摇摇晃晃地打起火把，在小五特意留下来的一小股黄竹营郡兵的帮助下，搭建着临时帐篷。天色已经完全地黑下来，一只只的火炬无声地照着尸横遍地的征战现场。那些尸体大多没有头颅，因为斩杀他们的兵士已经将头颅割下带走了，要等到明天个人把自己斩下的人头登上功劳簿后，才会把带走的人头再还回来。这些无头的尸体给静默的现场平添了许多的狰狞和恐怖。小五也基本上快虚脱了，他随便找了个地方摊开四肢，昏死般的睡了过去。

不知睡了多久，等他醒来，天色还没有大亮。他虽然很累，但也许意识里仍然保留着莫名的兴奋，所以睡得并不特别沉。他挂上佩剑，走出里门。外面的帐篷里很是安静，将士们还在沉沉地睡着，无头的尸体们在吸。

0: 微的晨光中显得异常惨白。小五吸了口气，似乎空中还荡漾着浓厚的血腥气息。此时他的心情还好，因为那些尸体似乎在给他凭空增加着信心。
1: 我不会死的，有了他们，皇上也会赦免我的。
0: 他的眼前似乎有些幻觉，好像那些尸体们脖子上血肉模糊的断裂处正在一张一合，代替着嘴巴的功用，在对他进行着劝慰。小五爬上雀楼，坐了下来。雀楼的地上全都是血迹和箭矢，他眯着眼睛眺望近处的赣江，清冷的凉风从江上吹来，带着氤氲的水汽钻进人的脖子里，让人有说不出的惬意。
1: 唉，快到秋天了。
0: 小五自言自语地说完，舒心地伸了个懒腰。太阳渐渐地升了上来，清冷的江水有一半被染成了红色。小五转过身，爬下雀楼，往王德的住处走去。
1: 明公，你还好吧？
2: 哦，还好。多亏你昨天搬来了援兵，不然我们早已经身首异处了。
0: 想起昨天，王德仍然是一脸的后怕。小五给王德倒了一锄桶水，放在了床边。
1: 嗨，明公啊，好好静养几天，一切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0: 王德没有再说话，他无力地重又闭上了眼睛。这一宿的惊吓，他也许是几个月也难以恢复过来。小五望着王德，同情地苦笑了笑。
1: 哎，明公啊，我们下一步该好好的拷问一下朱安氏了，我相信他的背后一定有指使者，如果能够拷问出来，我们就可能免罪啊。
0: 王德无力地靠在枕头上。
2: 唉，如果躲过这一劫，我宁愿奉还官印这个县令，我是不当了。等到长安报文下来，如果我这条命还在，我就马上告病还乡。现在的事儿，你干脆一起处理吧。你是天生的丽才，但愿皇上能领会你的一番苦心呐。
1: 明公啊，你好好将养吧，我不打扰了。
0: 小五说完，拱手告辞。他回身走到院子里，英奇正在那里等着他。
3: 大人，刚才都尉城公孙度的夫人来了，要找你说话。我说你出去办事了，让他在县亭等候，你是不是去看看？公孙大人死得真惨，整个人被朱安氏那疯子砍成了肉酱，我还不敢告诉他呢，只说尸体被暂时封存，等明日县亭主持一起发丧。
1: 哦，他来干什么？我听说公孙多的叔叔公孙贺是当朝宰相，抓捕朱安氏的文书就是丞相府下发的，本来这类文书一直由御史大夫寺办理，公孙贺的儿子因为贪污被下了狱，所以
3: 公孙贺就接手这个案子。

0: 便向皇上请求，以抓获朱安世来换取他儿子的赦免。如今啊，他正等着抓获朱安世来救他儿子的命呢。
1: 英奇听了立刻喜上眉梢，
2: 哎，这是好事啊，现在大人捕获了朱安世，正好可以献给公孙贺，公孙贺一定很感激大人，他位高权重，定可以向皇上美言，请求赦免本县丢失2000担长官和矫诏之罪。
1: 小五望着英奇苦笑着摇了摇头，
0: 哼，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恐怕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公孙贺不过是丞相，怎么有资格跟皇上谈条件的？我死活也想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呢。
2: 对呀，他怎么敢跟皇上谈条件呢？
1: 英奇听了也皱起了眉头。他们边说边走到县亭，此刻一女一男两个人正等在那里，那女子30多岁，满脸忧伤，看见小五后便立刻迎了上来。
3: 大人，朱安世那狗贼在哪里？我要亲手杀了他，为我夫君报仇。
1: 话音未落，那男子也上前一步。
4: 我是公孙都的同胞弟弟公孙昌，请县城大人带我去见朱安世，我哥哥死得好惨。
1: 小五看着他们脸色凝重。
0: 二位请节哀，公孙大人为国捐躯我们都很难过，但是也不能意气用事，朱安世可能牵涉很大的谋反案件，又是皇上下诏明捕的重犯，我们现在非但不能伤害他，反而要好好的保护他，等诏书下达以后直接押送长安，请皇上发落。不过近两天我们会做适当的审问，你们二位可以旁听，只是不能带刀剑进县亭。
1: 谁知公孙昌听完立刻大怒，
4: 哼，你小小的县城算什么，家书就是当今丞相公孙贺，只要家书发怒，你这小小的县城就得家破人亡。如今皇上全权委托家书办理朱安世一案，即便是下达诏书也肯定是丞相府发文，哼，你就看着办吧。
1: 小五脸上的肌肉抖了一下，他吸了口气强笑着望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0: 那好，等丞相府的报文一到，我就请求王明公让你跟随囚车一起进京，反正二位也不会再待在豫章郡了，要护送公孙大人的灵柩回长安的。不过
1: 小五停顿了一下，欲言又止，终于憋出了一句话，
0: 明日县亭给高府君和公孙大人发丧，你们也先去准备一下吧。
1: 四个人鱼贯走出县亭，还没走出院子，迎面又来了一个年轻女子，几个仆从跟在她的后面。公孙昌和公孙都的夫人望见她，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
2: 义君，你怎么来了？”
5: 我是特意来看望沈大人的，多亏了他的果敢才捕获了朱安世，而且全接了他的土党和梅岭群盗。
1: 那女子是季默如，小五赶忙上前施礼道：“
0: 高夫人来了，夏丽办事不力，死罪死罪。”
5: 大人过谦了，我刚才收到家兄的书信，他还不知道豫章郡的变故，我准备回信告诉他，过段日子回长安。如果押解朱安世的任务

0: 人肯亲自担任，我们倒是可以同路啊。到了长安，我带你去见家父和家兄，或许他们能帮你。你知道，你现在的麻烦可不少啊。
1: 小五立刻大喜过望，
2: 有义军帮忙，加上令尊禁军侯和令兄禁忠臣关照，即便是不成功，下列魂归于九泉，也要结草衔环，报答夫人的大恩。
1: 二人这一番对话，倒把公孙昌二人给说愣了。公孙昌冷眼看着小五，奇怪地问静默如：“
3: 哎，义军，你怎么还如此感激他？若不是他手执不力，哪里会引来这么多群党？现在独卫和程蜀都惨遭杀害，豫章郡治理不力的臭名将流播天下，他们这帮小吏实在是死有余辜。”
1: 静默如看着公孙昌，脸上毫无表情。
0: 都尉本来就主管一郡的盗贼和甲兵，怎么能推到一个小小县吏身上？昨日贼势那样强大，即便调拨所有县吏，也只是孤羊入群狼。如果当初都尉治郡严谨，哪里会有如此多的盗贼？也不知道每年考核他们是怎么蒙混过关的。
1: 公孙昌这回更愣了，
3: 义军怎么这样说呀？高府君可是您的夫君呐，又是鄂邑盖公主举荐来的，恐怕不好说他不尽责吧？义军是不是太累了呀？
0: 我现在很清醒，我季家一门五侯，是受皇上隆恩，绝对不会做朋党为奸的事儿。即便是我的丈夫，只要的确失职了，我也只有告诉家父和家兄，如实奏明皇上。沈大人年轻有为，力才明敏，行事果断，如果不是他，又哪里能捕获朱安氏？恐怕整个县都会被群盗残灭。况且豫章县是军事重地，不采取权宜之策击灭群贼，那损失更是无可弥补的。
1: 公孙昌还想说话，他大嫂扯了扯他的衣襟：“
4: 义军的话也有道理，也许是我们见识浅陋吧，我们暂且告退了。”
1: 两个人走出去，转过弯，公孙昌低声地和嫂子叨念：“
3: 哎，你说高夫人是怎么了？自己丈夫死了，看不出她有半点悲伤，反而一个劲儿地为一个小吏辩解，哎，可真是怪了。”“
4: 哎，那有什么办法？人家父亲和哥哥现在正得皇上宠幸，咱们惹不起。况且我听说他对高府君也并不喜欢，只是慑于皇太子的威势才勉强出嫁的。”“
3: 哼，那有什么？家叔官拜丞相，号称万旦君侯，他们一门五侯也就仅仅抵得家叔一个，何况堂兄下狱前还是中2000担的大吏呢。”“
4: 哎，就别再提你叔叔了，在他前头皇上已经杀了好几个丞相。嗨，现在皇上对你叔叔也不满意，真让人揪心呐。我嫁到你们公孙家就一直跟着提心吊胆，还不如万事不操心，把得来钱财全花个精光，免得将来上刑场是后悔。”“
3: 嫂子，你这是说的什么丧气话？”
1: 公孙昌看看左右，情不自禁地捏住嫂子的手，急忙安慰她：“
3: 嫂子不必忧伤，哪就至于走到那地步啊？虽说大哥死了，可对你我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啊。大嫂刚才说起高丕兵那头肥猪，嘿，的确是可笑得很。据说他一向就不能做男人的事，否则也不会这么久也没有一个孩子。他又比进士大了近20岁，也难怪

0: 近视看到他死了，反而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了。哎，刚才那个姓沈的小吏眉清目秀，你说说看，那近视是不是对他有什么意思呀？
1: 大嫂挣脱了他的手。
2: 你疯了，这是在外面，如果被人看见告上去，我们都完蛋了，叔嫂河间是要腰斩的。你别笑人家高屁兵了，你哥哥在床上难道就行了？如果他行，我怎么会被你给骗了？哼，人家近视年轻貌美，嫁了那么头肥猪，也的确冤枉，他心中的悲戚我是能领会的，就算看出来那小丽也没什么不对。
1: 两人说着说着就走远了。再说朱安氏被捕后就一直用绳索给绑着，像个肉粽子似的堆在地上，脸上的表情很是漠然。看见小五提着一匣酒菜进来，他笑了。
3: 你小子还跑来干什么呀？有种就一刀把我杀了。
1: 小五没理睬他的态度，反倒笑了笑。
4: 我呀，想跟大侠聊聊天下趣事和三府旧闻呢。
3: 要说趣事和旧闻，老子胸中还有不少。不过你小子前居后宫，定然不是来听趣事的。这酒菜我笑纳了，趣事我可以讲两种，至于其他的你就死心了吧。
4: 好，爽快。
1: 说罢，小五跪坐在席上给朱安氏斟酒，两人觥筹交错，一会儿就都变得醉醺醺的。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0: 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听众朋友，小说剧《亭长小五》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3: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十一集。
4: 要说趣事和旧闻，老子胸中还有不少。不过你小子前居后宫，定然不是来听趣事的。这酒菜我笑纳，趣事我可以讲两种，至于其他的你就死心了吧。
5: 嘿，好爽快。
6: 说罢，小五跪坐在席上给朱安氏斟酒，两人觥筹交错，一会儿就都变得醉醺醺的。
5: 来，干！
4: 干！
6: 又一杯酒下肚后，小五假装不经意地问他：“
5: 朱大侠，真是爽快啊！我呀，是职责所在，不得不补你啊。哎，你知不知道这天下谁最迫切地想捕获你啊？”啊，
4: 不就是刘彻吗？
6: 朱安氏说罢叹了口气，
4: 哼，妈的，没想到老子纵横江湖三十来年，失手栽在了你小子手里啊。不过说实话，老子还真没见过你这不顾一切的激斩法。嘿，当时啊我还真是有点晕了。
5: 哦，朱大侠，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被你逼到那儿了。这谚语说得好啊，畏首畏尾，身弃于己啊。总之一切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
6: 朱安氏点了点头，
4: 哼，如果我早二十年遇上，说不定我的脑袋也不会留到今天了。虽说你是个小数字，我觉得还是很有胆量，有我们豪侠的风格呀。
5: 哪里哪里，朱大侠夸奖。来，我敬朱大侠一杯。
4: 干！
5: 干！
4: 痛快！你小子是个爽快人，跟你喝酒啊，痛快！
5: 来，干！
6: 小五又为朱安氏倒了一杯酒，

0: 你是怎么得罪了当朝丞相公孙贺呀？他难道和你的指使人有关？
1: 哼，你小子呀，倒是挺聪明，知道如果直接问我指使人是谁，我自然是死也不会说。
2: 朱安世说完，顿了顿。
1: 你刚才问我，怎么会得罪公孙贺那个老树子？这话得这么说，在长陵的时候，我跟他是邻居，他原本是北地郡邑渠人，后来归顺了汉家，在军队里混，随着军功累积，慢慢升了官。但他的儿子呀，是个混蛋兼财迷。小时候啊，我们常常一起结伴去挖那些富家的坟墓，找贵重的陪葬品。哼，他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都足以腰斩。

0: 不过我们的交情一直还不错，这次我逃出三府投奔东南就是他的主意，他也给了我不少金银，算是很讲义气了。
1: 说到这儿，朱安氏狡猾地笑了笑。
0: 你现在提他是不是想用反间计？你以为我会那么容易上当啊？
1: 小五也有些

0: 不过，你们讲义气，未必公孙敬升一家会讲义气吧？他们不是大侠，他们是汉家大吏，不懂你们这些规矩，即便懂啊，也不会遵循。只怕你的血可以使他的车帆染得更红了。哎，伯叔，你的确很慷慨，肯把敬血献给好友当染料，嘿，这可是一个大大的人情啊！啊，
1: 说到这儿，小五夹了一块肉塞进了嘴里，朱安世怔住了。
2: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3: 肉真香。

0: 都可以使出来。
1: 小五长叹了一声，
2: 唉，没什么招数，只是羡慕你。哎，你的头颅啊还是挺值钱的，虽然啊你被我捕获了，成了我的囚犯，可是我呀没你那么高贵，这颗脑袋不会留到长安去斩，在豫章县西市随便像狗一样咔嚓就斩掉了。
1: 周安世恢复了笑容，
0: 那是当然了，好歹老子我啊在外面混了那么多年，当年长安有多少的民工巨卿都以和我交朋友为荣呢。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晋升那个时候啊跟在我屁股后边，跟着我大哥长大哥短的笑，后来他靠着他父亲的荫庇官做得很大，在我面前他也不敢摆架子呀，从来都是让我向东而坐，他自己南向坐，给我斟酒伺候的。
2: 是啊，你当了人家这么多年大哥，这回啊也该有所报答了，用脑袋救兄弟一命也没什么不应该的啊。来，给你满上。
1: 小五为周安世斟满了酒，故意说，
0: 你刚才说什么？我救了他一命，我是听说他下狱，可那是皇帝要找他们家的麻烦，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好，难道大侠真的不知道啊？
1: 小五假装惊愕，故意的往朱安氏身边凑了凑。
2: 哎，大侠，我这么卖力抓你，你知道为什么？
3: 就是因为公孙君侯得到皇上同意，用你的命去换他儿子公孙晋升的命。虽然公孙晋升位列九卿，但是比起你这名震天下的大侠来说，却也没什么了不起。长安的公卿将相都说啊，公孙君侯有眼光，懂得做交易。当然了，这皇上啊也很高兴，他要治一个公孙晋升的罪，的确没多大意思。能让公孙君侯卖力捕获你这个心头大患，哎，皇上觉得还是很值的。所以呀，公孙君侯破例通过丞相府下发缉捕令，在天下各郡县追捕你啊。
0: 哦。

0: 真有此事？
1: 朱安氏愣住了。小五又往朱安氏身边靠了靠。
2: 嗨，我还能骗你？公孙君侯也在不惜动用了自己的上千家臣舍人，奔走天下，四处探听你的行踪。哎，此外啊，他们还私下里传告，说如果有谁能捕获朱安氏，除了朝廷例行赏赐之外，他们愿从家产中啊再拿出千金作为馈赠。如果捕获的人愿意做官，还可以保举进宫为郎中，侍候皇帝。哎，千金，那可是1000万钱呢、啊！你说，哪个豪杰会不动心呢？啊！
1: 朱安氏听完，脸色开始发青。他妈的，
0: 原来如此！老子在广陵的时候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平常通过御史大夫寺发的缉捕令，这是由丞相府下发？原来是公孙贺那老数字在搞鬼！幸好我为了完成一件大事的缘故，早早传告公孙敬升，骗他说自己去了西域，否则就凭我以前对他的信任，一定时时和他书信来往，那早就死于非命了。公孙贺这老数字当真可恶，看来你小子是要发财了。
1: 小五呷了一口酒，唉，苦笑了。
2: 唉，我倒不是为了发财，仅仅是为了保命。因为如果放了你，我就真的死定了。哎，但是捕获了你，活的希望却要大得多呀。公孙君侯把你献给皇上，肯定会为我说好话。即便我想纳金赎罪，有了公孙君侯那千金的赏钱，也自可以交纳得起。况且啊，皇上一向喜爱敢于捕斩的官吏，嘿，这说不定啊，过几年又重新启用我去

0: 想的实在是太妙了。公孙贺那老树子想用我的精血去染他的车帆，简直做他妈的黄粱美梦。
1: 说完，他收住了笑容，眼里闪出了阴沉的目光。
0: 我会让他失望的。
1: 小五望着朱安氏，故意轻蔑地笑了笑。
2: 我说，你别在那说梦话了，你已经成了阶下囚，还摆什么大侠的威风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啊？啊，按照汉家的老例啊，不管什么王侯将相，曾经高车驷马，从绩如云，你只要是进了监狱，就什么威风都摆不成了。玉立就是你们的爷爷，当年功高如萧何、周勃，一起入韩安国，在狱里受到百般折辱，出去之后也只有感叹，今日方知玉立之贵。汉家以律令治天下，遇事是天下之本。哎，你现在讨好我呀，还来得及。看在你是大侠的份上，我会让他们好好的待你，不屈辱你啊。
1: 哼。朱安氏不屑地看了一眼小五。
0: 等我到了长安，我会有办法让公孙贺那老树子好看的。总之，他想用我的脑袋来换他儿子的脑袋，那绝对是做黄粱美梦。
2: 啊？

0: 公孙君侯发送文书的时候啊，有个副本，凡是捕获朱安氏的人，立即割下他的脑袋领赏，活的不要，人家只要死的。
1: 什么？只要死的？
2: 朱安氏勃然大怒，一下子窜了起来。
1: 这个老贼心肠这般狠毒，枉我一直把他尊为长辈，不惜肝脑涂地。既然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我朱安氏做人一向是恩怨分明，善恶有报，老贼他不得好死。
0: 哎，大侠大侠，你别生气啊，快坐下。哎，坐下。我跟你说啊，为这等不仁不义之人气坏了身子，他不值得。来，咱们接着喝酒。来，接着喝酒。
2: 小五适时地站了起来，又拉着朱安氏坐了下来。朱安氏突然转过头来，冷冷地盯着小五。
1: 哼，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斩下我的脑袋，去向公孙和那狗贼领赏呢？
2: 小五笑了笑。
0: 你问得好，我想过了，但是我不忍心的。我说了，我从幼年开始听说了很多侠客的故事，很佩服他们的为人，不过生在僻壤，一直不能亲近，现在见到朱大侠方解心中遗憾呢。尤其佩服朱大侠刚正耿直，重然怒，讲义气，轻生死，所以我很犹豫啊。
2: 朱安氏的脸色平和了，他

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 小五斟上一杯酒，递给朱安石。
2: 来，先给你满上。来，大侠，喝酒。朱大侠呀，果然爽快。你知道，爱好这个东西是很要命的事儿。有的人爱钱，有的人爱做官，有的啊爱女人，哎，还有的就爱耕作。这个我都不管，我呢就爱做官。我喜欢体验当百姓仰视我时，我胸中油然生出的那份荣誉，哎，那可是万金也换不来的。而且我也有理想，想象自己能像萧何、曹参那样治理好一个国家，哪怕是一个郡，使百姓丰衣足食。所以啊，公孙君侯那千金的赏钱能给我什么呢？即便我自己补贴，我也更愿做好一个县令。我想朱大侠知道很多东西，一定能让我足以放弃那笔赏钱，达成我继续做官的渴望，是吧？
1: 朱安世低下头，沉默了良久。
0: 好，你说的倒都是心里话。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再想想。
2: 好吧，不过你得尽快。被你斩杀的公孙都，他弟弟对你恨之入骨，恨不能马上将你给砍喽。我吓唬他说，你是皇上明你斩杀的公孙都，他弟弟对你恨之入骨，恨不能马上

0: 既然公孙贺这么想要死的祝安氏，他总是有办法的。哎，对了，他为什么一定要死的祝安氏呢？
1: 一定是他想杀人灭口吧。

0: 朱安世想了想，叹了口气，
1: 哼，他公孙贺家的罪状，就是写上几天几夜，那也是写不完的。没想到，我和他儿子也算是从小的交情，这回倒要看到他被株连九族了。

0: 窗外月冷风轻，一块浮云飘过来遮住了月牙，静谧的夜晚顿时又暗淡了许多。牢房里，小五记录着朱安世说出来的秘密，越记越觉得周身寒冷，浑身不适。他知道官场险恶，仕途艰辛，却万万没有想到竟会如此的刀光剑影，令人毛骨悚然。他被朱安世说的事情吓住了，也被自己如实记下的事情吓住了。却说此时，在广陵国广陵县广陵王宫的日华殿里，灯光暗淡，殿外雨声淅淅沥沥，广陵王刘须烦躁地在殿中走来走去。他的女儿刘丽都望着他，有些不高兴了。
1: 哎呀，父王，您不要走来走去的好不好？转得我心都烦了。
0: 刘须阴沉着脸，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

0: 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

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季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

0: 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

0: 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 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 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了。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
6: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河南各地立足特色产业，以科创破局，凭制造争先，不断刷新产业发展新高度。
1: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全力开展应急抢收和烘干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全省粮食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农业部门全链条服务三夏丰收。
0: 深圳文博会上，河南组团集中发布11个新品项目。
1: 河南15/5规划纲要发布，交通消费重点明确。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深耕智能矿山装备研发，发力生物健康食品制造，河南各地立足特色产业，以科创破局，凭制造争先，不断刷新产业发展新高度。请听报道。
2: 这里是铁弗兰集团的生产车间，在我身旁完成装配的埋发货的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关节机器人自动化钻机，操作员坐在地面的疾控中心就能够指挥它完成高精度的煤矿钻探任务。
0: 这款产品专为煤矿井下高危环境设计，一人可同时管控多台钻机，显著提升安全性和生产效率。铁弗莱装备制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张海涛：
3: 我们自主研发了防爆多关节机械臂，在搬运钻杆的时候可以实现微米级的定位精度，使用时无需进行频繁的维护保养，真正让煤矿设备做到了皮实耐用。
0: 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来自每年拿出超过营业额5%的资金投入研发。如今铁弗莱的矿山安全智能装备已服务于全国500多座煤矿。今年11月，企业年产3000台套的智能装备项目预计将投运，进一步巩固其在高端矿用装备领域的核心竞争力。铁弗莱装备制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张硕：
4: 聚焦井下无人化钻探装备、智能感知与预警系统等关键技术，构建装备销售加现场服务加数据运煤的一体化服务模式，从单一装备制造商向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
0: 近年来，平顶山宝丰县将高端装备制造纳入主导产业，初步构建起以矿山电气装备为核心多领域配套发展的格局。今年1季度，全县规模以上制造业工业产值同比增幅超20%。平顶山宝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慧丽：
5: 我们将继续聚焦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方向，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力争培育更多国家及省级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推动装备制造业向更高能级迈进。
0: 记者在河南飞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该企业生产的阿洛酮糖甜度是蔗糖的70%，但是几乎零热量，不生血糖，还可以降低蛀牙风险。年产3万吨的阿洛酮糖车间，从投料到提纯、结晶等环节已全面实现智能化。河南飞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明杰：
6: 这个阿洛酮糖产品呢，是我们利用合成生物技术从粮食里面提取出来的。我们呢，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模拟移动床的分离技术，使我们生产的阿洛酮糖纯度呢可以达到99.9%。
0: 去年7月，阿洛酮糖被国家卫健委批准为食品原料，飞天生物是我国唯一拥有从小麦原料到阿洛酮糖全产业链技术的企业。蔡明杰：
6: 我们就是要抢抓机遇，把粮食呢吃干榨净，我们还想布局塔格糖、药用氨基酸等产品，努力打造呢全国最大的功能性稀少糖的示范园区。
0: 目前鹤壁淇县依托飞天生物科技产业园布局粮食精深加工、生物合成功能糖、生物医药健康食品及物流配套4大功能区，推动生物制造产业提质升级。鹤壁淇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张航：
7: 我们飞天生物科技产业园形成了从淀粉初加工到代糖、代蛋白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条，我们将聚焦生物制造生态圈建设，力争到15/5末，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25号， 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三下生产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突出抓好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着力规范生产系统、生产流程和作业活动，确保矿山安全运行。要突出抓好防汛减灾，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防范，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安全度汛。要突出抓好消防安全，深入开展服务业经营性场所除火患保平安攻坚行动，加强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动火作业一件事全链条整治，严防火灾事故发生。要突出抓好危化行业管理，强化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全流程监管，持续抓好烟花爆竹、打非制围专项行动，严防试管漏管。要突出抓好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大重点领域、重点单位监管执法力度，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会议指出，目前我省夏粮由南向北陆续收获，要深刻认识做好夏粮工作的重要意义，精心组织、科学调度，确保夏粮应收尽收，秋粮应播尽播。要全力抓好小麦抢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农机作业调度，高效组织烘干晾晒、收购收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要抢时抢商开展夏种，坚持收种并举，稳定播种面积，推动单产提升，确保秋粮种足种好。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宣传引导，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夏粮生产平稳有序。会议听取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强调高考事关国计民生，关系千家万户，要按照省委安排部署，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实的作风，做好组织保障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要着力强化考试安全，周密细致制定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落实落细考前、考中、考后各环节措施，全力保障高考安全顺利进行。要切实加强服务保障，扎实做好食宿安全、交通保畅、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关心关爱特殊考生，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让广大考生沉着备考、顺利复考、从容应考。要着力维护公平公正，严肃考分考纪，严厉打击高考舞弊，严格招生录取纪律，确保阳光高考、公平高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向丰收，
1: 趁着降雨短暂间歇的有利时机，周口、驻马店等地一边抓紧组织农机抢收成熟小麦，一边开足马力启用烘干设备，全力以赴保障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的1000多亩麦田里，十余台收割机往来穿梭，机声轰鸣，运粮车紧随其后，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车厢。
9: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明后两天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今天晚上连夜收完。
5: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盘活本地收割设备的基础上，积极对接跨区作业、农机驰援作业，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0: 近期阴雨天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利用晴好天气帮助农户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确保夏粮烘产丰收。
5: 扎
11: 在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刚收割的湿小麦堆积如山，四台大型烘干机全速运转，昼夜不停，开启24小时不间断烘干作业模式。确山县刘店镇种粮大户徐大华：
12: 我从21号开始收的，因为前期买阴雨连绵，有倒伏的现象，目前收的有100多吨，正在烘干。
11: 今年确山县小麦种植面积达86万多亩，为有效应对阴雨天气，破解农户湿麦储存晾晒难题，保障新收小麦及时烘干安全入库，确山县科学布局全域布点，共设立69个粮食烘干点位，投入98台粮食烘干机，实现乡镇区域全覆盖，就近为农户提供烘干服务。
13: 为什么小麦进入这个烘干机里面的时候它导致下不来？
14: 这个粮食水分太大了，压紧了，这粮食缺乏流动性，下不来。
11: 持续阴雨导致新收获小麦含水率大幅偏高，偏高的水分不仅无法直接入库存放，还容易在烘干过程中结块挤压，堵塞烘干机清理塞、拨粮轮等核心部件。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技术员万炳迪：
15: 小麦会产生粘连，造成内部堵塞，降低了烘干的效果和小麦的品质，严重时还会加重设备的负荷，烧坏电机，增加维修成本。
11: 为最大程度减少煤电损耗，保障烘干作业顺畅高效，各烘干站点第一时间对接设备生产厂家，请教专业技术要领，优化烘干作业流程。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经理于海晨：
16: 在拥堵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下调建阳速度，另一方面微调烘干机的参数，加大设备的通风量，要求我们操作人员增加巡检频次，定时清理筛网，全天候保障抢收回来的湿麦顺利烘干入库。
11: 据了解，驻马店市统筹全市烘干资源，已动态公布529个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及联系电话，方便农户随时咨询、就近预约、便捷送烘，全方位筑牢下粮安全收获防线。
1: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针对近些年三夏期间降雨多发、粮食易霉变等难题，河南加快补强烘干基础设施。今年全省粮食烘干机达到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依托充足烘干产能，多地提前开展早熟小麦烘干作业，错峰保障港坡滩地零星成熟小麦及时归仓。同时，农业部门构建起收割、烘干、播种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模式，足额储备各类农资、农机设备，实现下收下种无缝衔接。目前，河南已建成省市县三级农机服务体系，拥有各级小麦农机服务中心832家，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742支，专业化农机力量全面就位。
0: 再来听一组时政消息，5月25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在郑州会见巴基斯坦比卢支省省都谢赫·贾法尔·汗·曼都凯尔一行。
1: 5月25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域守护食品安全、筑牢民生民心工程联动监督工作推进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出席并讲话，副主任张工主持，副省长吕国范介绍全省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
0: 5月23号，副省长宋征辉到濮阳市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和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等工作。
1: 5月25号，副省长李卓到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保障中心调研下粮收购和防汛应急物资储备工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深圳文博会上，河南组团集中发布11个新品项目，河南食物规划纲要发布，交通消费重点明确。5月23号，河南组团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11个新品项目。大象新闻记者秦佳泽报道。
2: 如果不只用语言，如何来讲述河南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故事呢？在深圳文博会河南创新项目与产品发布会上，河南用虚拟现实电影与全新系列文创产品给出了答案。
17: 在新品发布会上，大象园带来了虚拟现实电影《龙门金刚》，清明上河园带来了 XL 大电影《清明上河园千年之约》，新技术赋能传统文化表达，为观众带来全息全感体验。清明上河园商务招商专员张月轩：
18: 我们清明上河园的 XR 大电影全球首个北宋的 XR 大电影，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红桥流水，市井吆喝，繁楼盛世，虚拟现实的技术打破壁垒，让游客更加沉浸式的感受北宋文化的繁华。
17: 龙门福宝、宋朝有礼、礼遇英城等以东方美学实体转化为核心理念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则实现了传统美学与实用载体的创新融合。洛阳城市礼物研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詹立鹏：
2: 龙门福宝这个 IP 系列也是借助此次深圳文博会进行全国的一个首发，围绕龙门石窟元素进行了二创，结合它的线条以及配色来复原古代艺术的东方审美。
17: 开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集团宋朝有礼市场总监李雪瑶：
19: 手上这个变绣冰箱贴是我们今年也是新出的新品，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纯手工刺绣。那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些非遗变绣呀、非遗木板年画，就把它变成我们的小幅的携带在身边呀、贴在冰箱上，能够日常融入生活中的产品。
1: 作为河南省文旅发展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创河南推进会暨2026河南省文化创意大赛、河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会同步举行。现场有哪些亮眼的新潮文创？文旅资源如何与资本精准牵手？来听大象新闻记者戴明熙、郑子怡的报道。
17: 在安阳的甲骨文脉预创焕新文创市集上，汇集了各大博物院、场馆还有企业等的一些文创产品。殷墟博物馆李文公新媒体运营工作人员党同心：
20: 殷墟的一些文物，像是亚长的手，还有我们殷墟的大 logo 大义商，也叫天义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款。这款潇潇干发帽呢，是我们殷墟博物馆文创店李文公卖的最好的一个大爆款产品。
17: 每一个甲骨字形都是一个天然的文创符号，今天的消费者买的也不只是一个杯子、一把扇子，而是一种情感链接、审美表达和文化认同。同样从富好萧尊身上找灵感，河南博物院玩出了科技感。河南博物院文创发展部销售总监吴俊华：
21: 纳米微雕的技术给它浓缩在这样一个小点上面，合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和楷书，组成了一个富好的好字，
20: 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一样。
17: 除了文创市集，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等多家文创单位代表围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同时，2026河南省文化创意大赛启动，大赛聚焦中原文脉、文创加融合等方向，通过激发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创意，让更多灵感变成爆款，让作品走进生活。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文化产业部部长林维：
22: 我觉得我们河南从产品的挖掘上面转向做 IP 的这块打算，加强这方面的一些发力吧。除了我们实物文创之外，加强一些文艺文学、演艺空间还有数字技术的这方面的拓展，现在所谓的新文创发展重要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23: 坐拥丰厚的中原文化宝藏，文旅发展如何玩出新花样？在河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会上，各个文旅项目发布了活化需求。我手里的这本招商运营项目手册还重点推介了涵盖古街活化、沉浸式业态打造、数字升级等多元赛道的文旅项目。
17: 省内外文旅投资企业、运营商、产业链群代表等近300名嘉宾参会。活动现场通过企业展示推介和重点融资项目路演，为优质文旅资源与社会资本精准对接、文旅项目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搭建了平台。林州市红旗渠林绿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建伟：
24: 推介的是林绿山航空运动户外运动目的地项目，跟这个社会上各界的投资商包括银行相关单位，我争取促成我们下一步的合作。
17: 河南安信文旅集团董事长张景伟：
25: 具备从设计规划到产品的定制，以及到后期项目的管理和运营，全程全链条式的一站式的服务，合作我们的这个文旅游乐项目，定制主题游乐和互动方法。
0: 以首发育业态，以体验聚人气，洛阳大力发展手电经济、首发经济，打造沉浸式特色化消费新场景，推动消费提质升级。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马兆格报道。
3: 10:50，坐落于正大国际中心7楼的燕天下燕月中期大门缓缓推开，盏盏唐风宫灯次第亮起，一场穿越千年的沉浸式唐宫盛宴就此启幕。这样热闹的沉浸式演绎加古风餐饮模式，自今年3月落地，便成为消费新热点。游客赵霞：
4: 我是从郑州过来的，比想象中的要美得多。我们是第二次来，有不同的体验啊，太棒了！
3: 走进燕天下燕月，盛唐风韵扑面而来。古装侍者步履轻盈，以古法行分餐之礼，饮主青瓷相应，专人随侍讲解，让食客在。

0: 味蕾与视觉的双重体验中近距离触摸河洛文脉。这样的创新模式正是洛阳首发经济蓬勃兴起的生动缩影。燕天下燕月洛阳店总监孙亚佩：
1: 用文化为餐饮赋能，让大家在享用美食的同时感受洛阳深度的文化底蕴，也推动牡丹文化走进更多生活场景，实现更广的传播与传承。
0: 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洛阳文旅集团打造神都十三方项目，聚焦首店、首秀、首演、首展，推出沉浸式史诗演绎、河图洛书等重磅首发项目，将河洛文化与沉浸式消费完美融合，构建起商业加文旅加体验的全链条首发消费格局。河图洛书演绎项目总经理李道斌：
2: 而是一种精神探源的生活方式，让洛阳的文旅从看一眼变成了住一夜，从观光游升级为文化沉浸游。
0: 为提升首次经济品质，今年洛阳计划建设老城历史文化、洛龙环开元湖等五个首发经济集聚区，力争引进知名及原创品牌首店30个以上。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省级品牌集聚区13个，累计引入各类品牌近3000个，涵盖零售、餐饮、休闲娱乐等多个领域，为消费者带来诸多新鲜体验。
3: 今日天气，
4: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阳西部局部有中雨。今天白天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最高气温23度到24度。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